这是来自五月天，有些事儿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再次感谢中国电信特别冠名播出。刚刚提到了说大家会不会打好这个提前量去车站啊？笑对人生说我会提前这个半个小时到啊，十点的车票九点半到。小黑说啊，哎呀，给自己安排的明明白白，您才是时间管理大师啊。8:45起床，15分钟穿衣服加洗漱，9点出门，15分钟吃个早点，9:15坐地铁半小时，9:45准时到站检票啊！我感觉就是像小黑就这种朋友，就属于那种对于时间啊规划方面应该是比较有条理的，所以就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旅行搭子。就感觉跟你出去玩，这不怎么需要做什么攻略，几点去哪个景点，几点去哪里吃饭，几点是什么路线，就给你规划的明明白白。来吧，接下来的时间8:10带领各位来看一看这个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前段时间也是一下子冲上了微博热搜和抖音热搜，说前两天在广州申女士碰到了一个比较让人心烦的事儿。他说呢，跟好朋友三个人乘坐网约车的时候，因为这个车里有异味就请求开窗，结果被司机以开了空调为由拒绝了，并且遭遇言语攻击，说十几块钱的车你还打出优越感了。随后司机多次猛踩油门进行急刹，乘客受到惊吓说一定要报警，司机这才肯停止。最终呢，申女士投诉之后提出吊销司机双证、平台书面道歉等5点诉求。对此高德客服回应说已经对涉事司机永久封号、退还车费，并且赔偿5000元的抚慰金，但是呢，吊销双证不在平台权限之内，用户要求的书面承诺等等已经记录反馈。那截至目前，申女士已经

经收到了退费，但是暂无进一步的其他回复。女子乘坐网约车，因为车里有异味，想要开窗户，结果让司机给回怼了。十几块钱的车，你还打出优越感了。然后我看这条新闻底下有很多人在留言啊，有人在那个力挺司机啊，说怎么了啊？高铁可以开窗吗？飞机可以开窗吗？啊，那怎么了？那你的车也不是焊死了，网约车为什么不能开窗啊？但是司机的理由是因为开了空调了，车里边已经很凉快了，所以说就不给开窗户了，他是这个原因啊。所以说有的时候确实这个车里的空气不是很好，然后呢也老是有朋友在吐槽说那个打车的时候打到了一辆臭车或者是打车的时候发现那车上在标注着说清新车型也会高兴很多。所以那有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朋友们？有的时候这个车里面这个空气确实不是那么清新，所以大家有什么就是比较好闻的香薰吗？或者有什么样的这个除味的小技巧吗？有类似的这个小妙招吗？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当中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对吧？我们一起大家帮大家。

欢迎回来，8:1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夏天如果想要一件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那绝对就是 polo 衫了。但是呢，去商场专柜想要买一件普通的 polo 衫，随便一件叫得上名字的牌子，起步也要700-800，稍微好点的那价格就是直接破千。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捡漏福利，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让你不用花大价钱，轻松就能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啊！确实现在就是有些那个商场当中，这个衣服的价格是越来越贵啊，越来越贵。就是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我爸每一年都会买一件就是 polo 衫，但是呢你感觉那个颜色或者那个款式就是也不怎么好看的，但是价格却很贵啊。去年他就是他们俩，我妈跟我爸他们两个一块儿去逛街的时候，在我们那一个商场，是一个什么牌子我好像都没怎么听说过，那个 polo 衫也要卖到1000多块钱，就是一个普通的藏蓝色的一件那个 polo 衫，但是说穿起来倒是挺舒服的，面料说感觉挺柔软的。但是呢，今天的这个拉夫劳伦它可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很多的核心商圈必有它的一席之地啊。像在咱们徐州对吧，你如果去这个苏宁逛街的时候，也是能够看到他们家的这个牌子，尤其是胸前那个马球刺绣标，辨识度直接拉满，而且很多衣品在线的明星日常也都在穿这个牌子。那现在入手一件呢，3-5年之后拿出来还是那件经典有质感的小码 polo 衫，搭配休闲裤、小白鞋，领口一翻，见客户、约会、逛街，底气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专柜价1199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价格只要299，相当于不到3折就能入手国际大牌了。3种颜色可选，有黑色、有藏青色、有白色，尺码是从 S 码穿到 2XL 码，男女款都能穿啊，男生女生都能穿，从100斤能穿到190斤，3到5天之内按付款顺序依次给大家发出，越早下单越早收到。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抢购了。另外昨天还有朋友问到说 Jason 这个衣服能不能领那个5块钱的优惠券，是可以的啊朋友们。您扫码进入链接之后，在价格299的底下有3个字加好友，直接点击一下把客服微信加到你的手机里，然后退出我们的这个链接，重新扫码进一下，这样你在付款的时候应该就是294了，它是直接立减的啊，每一单都能立减5块钱。像如果您之前在商城里面买过其他东西有积分的啊，商城积分也能抵现当前花。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了解299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继续听到曾沛慈够爱。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壶的辣条，大壶的油，炙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虚竹手烤，吃手烤，豆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月半安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安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1: 激动难以忘怀。

8: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异客》，由杨坤来带来。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在闷热的日子当中，很多人都在寻觅一处能够安放身心的远方。所以呢，我们其实从这周一开始啊，我们就一直在给大家介绍着我们7月28号这一次西藏之旅，而且去到的也是经典路线，拉萨和林芝，然后这也是 Jason 第二次进藏啊，有了上次的这个经验，那么这一次跟大家出发也是能够给大家做好更加优质的服务。其实没去过的朋友啊，也一直都在问啊，你说这个夏天到底适不适合去西藏呢？其实我也跟很多去过西藏的同事们曾经聊过，然后也跟领队聊过，包括上一次我们那个行程当中是有的这个听友啊，是之前去过很多很多次的，内心当中是很有向往的。其实跟大家聊天的过程当中，大家也都提到说夏天真的是西藏一年里面最温柔也最适合初见的时节。因为我们上一次是五一的时候去出发的，那个时候呢是相当于西藏的春天，所以呢大家整体啊这个穿的这个衣服啊还是偏厚一些的。那个时候到羊湖，大家还有的这个叔叔阿姨里面穿的是那个薄款的羽绒服。但是呢到了夏天的西藏那就不一样了，夏天的西藏它没有那种酷暑的煎熬，也不像35-36度这么样的高温，平均气温只有20度左右，可以说是天然的避暑天堂，去逃离城市的燥热和喧嚣，去感受清风裹着草木的香气扑面而来的感觉。而且盛夏的高原它是草木繁茂的，植被源源不断的在释放氧气，尤其是林芝，因为林芝呢它的海拔相对来说比较低，是2950米，也被称之为藏地江南。我们在拉萨去往林芝的那个高速上，你就能够只要开出这个拉萨城，你看着远方全部都是那种非常茂密的这个树林啊，越到林芝你的感受是越为强烈的。所以跟凛冽的冬天相比，你的身体是会更加适应高原环境，你的高反概率是会大大降低的。另外呢再加上我们是全程配备供氧的，我们所乘坐的火车在西宁站换乘的那辆火车，它是弥散式供氧啊，弥散式供氧就已经让你的身体在慢慢的接受这个高反，让你的身体去不断的适应它。然后到达拉萨的当天晚上，拉萨的所有酒店我们入住的全部都是含氧酒店啊，它是有那个氧气设备的，直接进到酒店里面点一下那个开关，然后屋子里面就已经有氧气源源不断的释放出来了。而且我们所乘坐的大巴车是2+1的航空座椅，非常的舒服。然后呢那个大巴车上也有一个10升的氧气罐，是全程配备供氧，所以哪怕是第一次进藏的朋友，你也不用完全担心，也不用慌张。所以说你就去感受夏天西藏带给你的这种浪漫的感觉，去看林芝林海绿意葱茏，去看羊卓雍雍措湖畔青草漫漫，然后去感受那个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哎，那种雪山湖面的感觉。而且上一次啊，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这个朋友们，其实我是感觉啊，我们上一次的这个出发的团友们，大家的氛围还是非常好的。团里面有这个年龄小的，就是20多岁的、21岁、22岁的，就是我们团友里边的这个小妹妹啊。小妹妹们啊，就负责什么呢？就负责去那个找一些比较出片打卡的拍照姿势和拍照景点。然后呢团里面的叔叔阿姨也是提供着满满的这个情绪价值，所以说一块儿出去玩啊，这个氛围还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在跟大家聊天的过程当中，大家也都提到说，哎呀，原本以为啊西藏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然后是一个很辛苦的地方，很艰苦的地方，但是没有想到这一路的湖泊，这一路的美景啊，关键是我们整体的出行节奏是比较舒缓
缓的，没有那种说早早出发很晚才回到酒店这种需要全程赶路的状态，这一点是没有的。就像是跟着一群老朋友结伴旅行，是很踏实又温暖的感觉。而且呢，在这个火车上啊，大家就已经开始互相聊天，互相投喂，然后再加上那几天的相处啊，所以说我们的氛围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开心的。那么这一次7月28号的西藏之旅呢，我们也是精心打磨，全新升级了10天9晚的藏玉神山之旅。真的每一处设计都藏着我们的用心，因为首先我们选择坐着有氧列车缓缓西行，慢慢翻越昆仑山，穿行可可西里，沿途去看牦牛漫步，去看荒原辽阔，循序渐进的去适应海拔。真的它要远远比直飞落地更加从容安全，哪怕你是说啊，时间比较紧，那么Jason 也建议你，时间特别紧张的话，你可以坐着火车去，然后最后坐着飞机回啊，这样也是可以的。联系我们的客服去询问差价就可以了。像一些比较经典的地标，布达拉宫、大昭寺、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些必去的经典打卡地，我们一个都不会落下，一定会把藏地最为标志性的风景让您尽收眼底。而且在布达拉宫呢，我们会去到药王山观景台，人民币50元的那个背景就是那个地方，就能够那个拍到布达拉宫的美景了。然后呢，在那个布达拉宫的广场上是可以拍那个叫什么呀，那个叫等一下我查一下，那个叫什么来着，对，天空之镜啊，天空之镜。这次跟着我们一块出发的 Jason 请大家拍那个天空之镜的照片，在布达拉宫的广场，哎，特别的漂亮啊。而且相比于往期的行程呢，这一次我们还新增了3处独家的宝藏体验。一个是邂逅浪漫的曲谷花海，随手定格高原限定美景，探访千年古堡雍布拉康，读懂藏地起源的千年故事，走进藏系第一村，可以跟着这个第一村啊。

哎呀吧，要再扣50块钱。走进这个藏戏第一村啊，跟着非遗传承人能够欣赏原汁原味的藏戏，然后到了晚上可以跟藏族同胞们围在一起去跳那个锅庄舞，沉浸式的感受最为地道的藏地烟火。一路上这个牦牛汤锅、石锅鸡、特色烤羊、藏式风味轮番给大家安排上味蕾，对吧？也得跟着你一起畅游西藏，所以说吃住行玩全都给您安排好了，您就只管放下琐事，安心欣赏沿途的美景。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可以进群咨询，也可以直接扫码海报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去咨询。因为确实经常听朋友说西藏是自己一直想去的地方，很向往的地方，说等有空了，等条件再好一点，说一定啊要去一次西藏。但是人生真的最经不起的就是等待，岁月不会一直停留，而少年的热忱、心里的向往也不应该被无限搁置。所以西藏它不是一场跟风打卡的旅行，是很多人藏在心底里面一辈子的一个念想。独自出发，你可能会顾虑行程，可能会操心吃住啊，选择陌生的旅行团可能又担心他到底会不会套路满满。所以徐州音乐广播给您带来的是靠谱、真诚、接地气的一次全新体验。这一次呢， Jason 也会全程陪伴大家，把所有的琐碎麻烦，把您能想到的事情全部给您想在最前面，所以您不用纠结，不用犹豫，也别让向往只停留在那个朋友圈里，或者是这个各个软件的收藏夹里。想去只要有时间即刻出发，别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7月28号10天9晚火车双卧，咱们听友专属早鸟价5980一价全含。想带着小孩一起去的，去了解一下那个联系客服，问问那个火车票的差价是多少，还有那个如果不占床的话能够减免多少，直接联系客服就可以了。最美的季节，最好的陪伴，期待这个夏天能够跟收音机前的你一起出发，在雪域高原温柔相逢，一场奔赴这场心心念念的西藏之约。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奇遇的这一首《飞鸟》。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6到35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南宁阵雨25到29度，延安阴21到35度，舟山多云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8点43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接下来继续来带大家看看这个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像给大家已经做过一个预告了，是吧？说有一家机器人公司这个制造了一款主打情感陪伴的机器人，然后要求是必须成年人才能购买，主要是就是那么大的家用电器啊，充电。

的，那小朋友买的话就是会比较危险的。然后就在前两天呢，这家公司终于是发布了线下发布会，而且发布会现场展示了50多款实物全尺寸的人形机器人。此前呢，我们在发布预告的时候，当时就已经对外公布说，他们说已经卖了10000台，说卖得特别好啊。然后这次呢，在展会上，展示了自己这50多款实物全尺寸的人形机器人。那么展示的这些机器人里面呢，有男有女。有全身的，有半身的，但是那个半身的主要是模型啊，是半成品。那个全身的机器人身高在1.6米到1.85米之间，女款机器人强调3庭5眼，清新骨感，还有就是亲近感。然后男款机器人呢，要强调什么呢？下颌线啊，侧颜轮廓，还有挺拔的比例。而且这个机器人的外观是可以凭借顾客的喜好去进行个人定制，而且呢还搭载了88个高自由度的运动关节，能够做出面部微表情，可以跟你深情对视，可以跟你畅聊各种话题，甚至呢还可以肢体舞蹈啊，高度拟人动作。因为当时在那个发布会现场，这些机器人还真就现场跳了一咕噜，跳的就是怎么说呢，像刚学舞蹈一样吧，就是那种的。据了解呢，这个公司它主要定位是纯粹的情感陪伴机器人，机器人能够记住聊天对话和你的生活习惯，但是重点是啊，这个机器人它不承担清洁和做饭这样的家务功能啊。售卖价格公布了12万到99万不等啊。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吧，天津的一套煎饼果子卖1380，今天这一个机器人卖12万到99万啊，您觉得贵吗？您觉得贵吗？啊，一个煎饼果子1380，他这一个机器人卖12万到99万，你觉得贵吗？我看这个视频底下，有不少朋友都说准备蹲一蹲啊，说再蹲一蹲，说这个第一版呢，可能就有点像那个小灵通刚刚出现似的，还不是很健全。说后面什么苹果呀、华为一出现，一点一点的科技感就上来了。然后还有网友呢，也有不一样的观点，说，哎呦，这个东西这么贵吗？99万呢？99万，这赛博对象啊，一样是我要不起的对象。另外这个99万就不用推给我了，有99万我还需要什么感情陪伴啊？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 Love 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三个颜色可以选择，黑色、白色、藏青色，单件价格只要2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啊！在他的那个胸前有一个马球刺绣标啊，辨识度直接拉满，很多衣品在线的明星日常也都在穿，搭配上休闲裤，搭配上小白鞋，领口一翻，去见客户、约会、逛街，底气完全不一样。最关键的是，这个牌子已经火了几十年了，在核心商圈一定是有它的一席之地的啊。所以说，今天感兴趣的朋友想去看看具体链接的，价格299啊，三种颜色，黑色、藏青和白色，能从 S 码穿到 2XL 码，相当于是从100斤能穿到190斤，男生女生是同款的，都能去穿的啊。2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和你分享刘若英乔木楠最好的未来，稍后9点您将听到晶晶音乐圆游会。

0: 人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

0: 0516-8370-7800。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重演，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6到34度，淮北小雨26到34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淮安阴转多云25到34度，枣庄小雨24到34度，临沂中雨转多云24到32度，商丘多云24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9: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9: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0: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1: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生命太短，没时间留给遗憾，若不是终点请微笑一直向前。杨宗纬，洋葱。

信写给杨宗纬的洋葱，用旋律和文字一层层地堆叠出一个深情复杂的杨宗纬。而杨宗纬的演绎正如洋葱一般层层剥落，让人忍不住鼻酸。音乐圆游会旋律不停，让所有压力都随音符飘走。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

青春的夜有听不完的歌，有聊不完的天儿，还有那些一去不复返的人。这首歌适合在深夜里听，一个人，一盏灯，一杯酒，让思绪随着音乐飘荡，让烦恼被旋律稀释，让快乐在歌声里发酵。徐明浩，咖喱 Star Crossing Night。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激动难以忘怀。

迷失幻境来自 InK 王星辰，人生多少错过都是来不及好好告别，别困在回忆幻境里辗转难眠，别被过往遗憾消耗自己，让音符填满你的上午时光。张韶涵，天边。

年少的我们总急于长大，挣脱约束，奔赴远方。可真正孤身闯荡后才明白，自由从不是纯粹的浪漫。一路跌撞，满身伤痕，独自漂泊的孤独远比想象难熬。我们一心追逐远方，却在赶路途中错过了身边触手可及的温柔与幸福。 Solar 风的季节。

0: 吉利银河岛良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4度，济南雷阵雨25到34度，郑州多云转阴27到37度，南京多云25到32度，苏州阴转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儿乐团，你的微笑诠释了爱情的美好与甜蜜，让人忍不住憧憬。蝉鸣盛夏，万事向好。五月天，星空。

越听五月天的歌，越觉得他们的每首歌都赋予了复杂的现实意义，也让我们在听歌的过程中对亲情、友情、爱情和个人成长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和领悟。给生活多一点热爱，阿四，热爱105度的你。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你的上好家白哥，有些相遇只是短暂一程，有些人注定只能远远相望。坦然和过往告别，放下不配得的自卑，不必惋惜凋零的爱意，放过那个一味付出的自己，往后把温柔留给懂得珍惜你的人。何洁，燃烧吧青春。

这首歌太懂青春的倔强，没有矫情的情爱，全是为梦拼搏的热血。我们都曾有过迷茫，有过退缩，但青春的底色本就是敢闯敢拼的倔强。919 HIT FM 周杰伦青花瓷，我是晶晶，10点见。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

0: 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62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1: 买手机双签购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早上10点就是欣赏你这种说走就走的精神，但不是现在哦，因为午餐时间还没到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6到35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南宁阵雨25到29度，延安阴，21到35度，舟山多云，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8: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8: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10: I love it，
9: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1: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希望七月天气凉快一点，西瓜甜一点，生活顺心一点。张含韵，酸酸甜甜就是我。

2004年，15岁的张含韵在首届超级女声中以甜美出道，尽管决赛成绩只是季军，但她人气却很旺。一首《酸酸甜甜就是我》不仅让蒙牛酸酸乳销售额突破20亿，更让她成为家喻户晓的少女偶像，国民甜心。同一年，我行我秀出道的张杰用音乐唱响着美好的人间真情。张杰，年轻的战场。

张杰曾在不同的舞台上多次唱响这首歌，每一次演绎都多了几分岁月的厚度，从最初带着青涩的憧憬，到后来藏着沉淀的从容，但那份少年气从未消散，这首歌早已成为青春的 BGM。 李宇春，普通 DISCO。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团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用音乐和世界连。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欢迎回来，音乐圆游会，我是晶晶。各位听众朋友，夏天想要一件能够适配各类场合的衣物，那肯定就是 Polo 衫。线下商场专柜里的知名品牌 Polo 衫，起步价就要七八百元，品质稍好的款式直接突破千元，入手一件实在让人觉得心疼。今天给大家带来大牌捡漏福利，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不用花费高额费用，就能轻松穿出老前锋的高级质感。这款正肩宽松版型完全不挑身形，面料亲肤透气，久穿也不会闷汗粘身。专柜售价1199元，今天到手仅需299元，共有黑色、藏青色、白色三种配色可选，尺码覆盖 S 到 2XL， 最大可以适配190斤的身形，男女都能穿着。本次是限量清仓福利，全系列仅有100件库存，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就能参与抢购。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陆正廷，好久不见，融合 rap 与 hip hop 元素，歌词深情且富有力量，表达了对重逢的渴望与生活的坚韧。每首歌都像一个时光胶囊，旋律响起就重逢了当初的自己。王心凌，不哭。

忍住不哭不是故作坚强，而是懂得及时止损，不必为一段消耗自己的感情自我否定。哭过痛过之后依然要心怀期待，薄雾过后自有彩虹，告别错的过往，我们终将在新的路口开启属于自己的崭新旅程。付辛博，全世界你最懂我。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6到34度，淮北小雨26到34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淮安阴转多云25到34度，枣庄小雨24到34度，临沂中雨转多云24到32度，商丘多云24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李玖哲《我会好好过》，他的爱是转瞬消散的泡沫，我的爱是包容一切的天空。年少时或许听不懂这份温柔守候，长大后才明白，不纠缠，不质问，独自好好生活，是成年人最体面的深爱。继续听歌，《银河快递》，门尼一人。

在我们的认知当中，艺人跟外向密不可分，善于互动，能量满满。这首歌反其道而行之，借由压抑的谐音，其实艺人也许会历经压抑隐忍，再到燃起些许希望。七月适合把脚步放慢，等一朵花开，等一片云来。要不要买菜？风儿吹。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由汪苏泷包办词曲，刘若英用她特有的温柔声线唱出了春日悸动，整首歌把云朵等待、花瓣口袋这些生活碎片串成诗意，把自由自在定义为最美好的状态。

0: 大家好，我是耿子翰，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当旋律

伊格赛厅不靠谱组合广寒窑，既展示了江南水乡的美景，也映衬了那份纯净而深邃的爱情，就如同天上的明月一般，不仅温柔静美，还带有一种超越凡尘的隽永与高洁。音乐圆游会继续放歌，王菲《玄牧》。

如今再听玄牧，听懂的不只是旋律的清新，更是生命尽头的温柔，爱情里的宿命，以及王菲用克制演绎出的藏在华丽表象下的深刻人生哲思。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汪峰《春天里》，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4度，济南雷阵雨25到34度，郑州多云转阴27到37度，南京多云25到32度，苏州阴转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4: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七月有风，八月有雨，人间四季永远有不一样的欢喜。波波组合，光荣。

牢牢粘在歌曲的意境里。副歌部分大胆地制造了留白，尾音余韵拉长，让整首歌无论在情绪上还是听感上都有了更悠长的回味。音乐超能力队长，楼顶上的小斑鸠。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激动难以忘怀。

Max 李璇邹佩佩底牌，所谓底牌就是毫无保留的信任与奔赴。从前面对未知会满心紧张忐忑，可只要身后有他撑腰，所有怯懦都会消散。流光半夏，美好日常，所有春天里的酝酿都将在夏天热烈绽放。张惠妹狠角色，

在华语歌坛唱快歌，可以带出山林的风、内心的火、都市的律动和乡野的澄净的，的确只有张惠妹。这首《狠角色》也是她华纳时期快歌的经典之作。下面的歌从创作角度来说也是别具一格，卓文萱、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少淘，吃少淘，豆嘉庆，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6到35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南宁阵雨，25到29度，延安阴，21到35度，舟山多云，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2004年，音乐人李正帆去了趟位于宁夏西海固的王民中学，那里孩子们的纯真质朴打动了李正帆。在短短3天的相处中，李正帆写下了《宁夏》这首歌，成为了梁静茹传唱度极高的代表作。音乐超能力，我在这儿等你。胡彦斌，伤痕。

同于林忆莲的哀怨与沧桑，胡彦斌用独特的胡式唱腔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多了几分男人的洒脱和对爱情的别样理解，仿佛在告诉我们，爱情里的伤痕也是一种成长的印记。我是逍遥，他是余文文，体面。

0: 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激动难以忘怀。

离开我的依赖是王彦威写给母亲的歌，创作于母亲生病期间，她作为独生女无法陪伴在侧，内心的不安与愧疚化作了旋律。这份依赖是甜蜜的负担，这份成长是温柔的告白。 X9 少年团，永自八

青春的书写就像练一笔好字，不必刻意模仿他人，在自己的笔山纸海里慢慢打磨，终能浓淡相宜，自成一派。音乐超能力，11点最后，蔡依林，特务 J， 下个小时，精彩。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

0: 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26到36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6到33度；淮安多云，25到33度；枣庄阴转多云，26到34度；临沂阴，25到34度；商丘多云转阴，26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4: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遇见了你，什么季节都是夏天，热烈而紧张，温柔而漫长，而离开你就是陈奕迅这首《10年》。

曾经以为十年是很遥远的期限，足够忘掉一个人，可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才会发现十年不过是一首歌的时间，而那些回忆早已物是人非。既然生便与夏花一样的绚烂，既然爱便要付出

欢快的旋律和积极的歌词为我们注入满满的能量。在这充满挑战的旅程里，我们都需要一股力量，一种能让我们振奋精神、勇往直前的力量。音乐超能力，哈尼宝贝，南征北战。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考区周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他是谁？
4: 我儿子，我丈夫，
5: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4: 军人。
6: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4: 8年了。
6: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4: 太辛苦了，
6: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4: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6: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激动难以

黄龄《免我蹉跎苦》，我们都要做自己剧本里的主角，无法重来的一生，请尽量活得开心自由，允许自己做自己，允许别人做别人，跟着音乐摇摆身体。周杰伦《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首绝妙的歌，用中药来写歌，在此之前有谁能想到呢？这首歌以中药为主要创意要素，用了16种古老的药材名，让年轻人大开眼界，了解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大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6到33度，济南小雨转阴，28到35度，郑州多云，28到37度，南京晴转多云，26到34度，苏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五月天后来的我们，人生的相逢与别离本就是常态，不必困在错过的遗憾里自我消耗，不妨相信在平行时空里我们仍保有圆满。无论故事结局如何，我们都要认真经营往后的人生。祝旧人自由顺遂，祝自己前路明亮。苏运莹，崔十八，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人间车马喧嚣，世人步履匆匆，我们常常奔波在生活里，藏起心事，咽下委屈，在平凡的日子里一路前行。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普通，你是辽阔的旷野，是自在的山峰，是藏着无数可能热烈又耀眼的烟火。继续听到逃跑计划海鸥。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为你送上刘若英最新单曲《你从春天走来》，由汪苏泷包办词曲，刘若英用她特有的温柔声线唱出了春日悸动。整首歌把云朵等待、花瓣口袋这些生活碎片串成诗意，把自由自在定义为最美好的状态。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当旋律成为光影。

旅行新蜜蜂，金风玉露，透着一股浓厚的八九十年代的复古怀旧感，轻柔明快中流露出温情的浪漫，瞬间带你进入那个热烈的黄金年代。音符是神奇画笔，在时尚画卷上肆意挥洒，吻来自萧亚轩，

这首歌是阿瓦失恋时姚谦为其专门量身定做的词，也是萧亚轩最满意的一首抒情佳作。阳光很烫，风很轻，日子很慢，我们很好。音乐超能力最后一曲，方大同一百种表情。下一站雨晴，音乐想自由。

0: 二日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下午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小雨，28到36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小雨转晴，26到34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延安小雨，18到34度，舟山晴转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9: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9: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把

0: 东错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3: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不可复制的美好。汪苏泷，万有引力。

首歌2012年发表的时候并未取得太大热度，通过抖音短视频平台被越来越多的观众熟知。如今的短视频平台可以说是完全成为了音乐宣传的重要武器，音乐里赴一场夏日的温柔之约。庄心妍，走着走着就散了。

这首歌很美，却有点小悲伤。明明心里很舍不得，却又不得不冷静克制，像极了我们失去最珍贵的东西时的样子。盛夏不负时光，温柔不负自己。路虎，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你。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忙，来自李润奇。愿你在迷茫时能守住心底的微光，熬过孤独的黑夜，终会等到属于自己的晴空，不再执着于清醒，学会与自己和解。听一首歌，看岁月剑拔弩张。孙燕姿，反过来走走。

要这样才能够感受爱情还活着。喜欢反过来偷偷想探险，把生活刚刚好一个人安排，没有你没

当你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在爱情里遭遇挫折时，不妨听听这首歌，试着反过来走走，也许你会发现那些曾经困扰你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蝉鸣吹走燥热，晚风送来温柔，音乐里想自由，有请林宥嘉。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多云，26到36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6到33度，淮安多云，25到33度，枣庄阴转多云，26到34度，临沂阴，25到34度，商丘多云转阴，26到3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有人说潘玮柏前期大火的三大必杀技是流畅的旋律、 rap 以及阳光的形象，听着这首 How are you 心情就会莫名的好起来。音乐是最好的情绪媒介，叮当，我爱他。

曾经我们都以为自己找到了那个可以相伴一生的人，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幻想，可命运却常常跟我们开玩笑，那些看似坚固的爱情在现实的冲击下不堪一击。分手的那一刻，泪水不受控制地奔涌而出，心中满是遗憾与不甘。音乐想自由，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

0: 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再见我的女孩。许家豪戴着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没想到一开口就是极富魅力的浓浓烟嗓，歌声里的故事瞬间也变得沧桑了不少。夏天的风吹来了所有温柔，鞠婧祎，叹云溪。

甜蜜的初遇到无奈的分离，鞠婧祎用她的歌声将爱情中的悲欢离合诠释得淋漓尽致。音乐的旅程没有停歇，雨神萧敬腾《海芋恋》，别走开，稍后继续回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大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6到33度，济南小雨转阴，28到35度，郑州多云，28到37度，南京晴转多云，26到34度，苏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9: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8: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9: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8: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

0: 九，音乐享自由。
1: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把生活调成夏天的温柔模式。这个小时的开场曲，周传雄《男人海洋》。

真正的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捆绑，而是像海洋一样，既有容纳风雨的宽厚，也有目送远航的豁达。夏天适合相遇，也适合珍惜。张惠妹，他们。

30年了，当年那个能唱能跳的小姑娘已经成为有着超高影响力的华语流行乐坛天后。张惠妹曾说过，我是真的在用我的生命去爱表演，因为那是我想做的事情。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张信哲 I Believe。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火的辣条，大火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0: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激动难以忘。

这首歌是莫文蔚为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演唱的主题曲。电影中吕青阳和林依瑶在茫茫人海中遇见彼此，为了在一起，两人都拼尽了全力对抗现实。即使故事的结局并不圆满，但曾经拼命在一起过，曾经有过我们，未尝不是一种幸运。音乐，想自由，光良，烟火。

听着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那个在青春里像流星一般一闪而过的某个人？相伴的时光或许短暂，却像春日繁花绽放在记忆深处，永不凋零。那些一起走过的街道，看过的风景，说过的话语，后来都成了回忆里最珍贵的宝藏。这就足够了。周星星，足够。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小雨，28到36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小雨转晴，26到34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延安小雨，18到34度；舟山晴转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有你的快乐。王若琳是很多人的私藏女歌手，她的声音有老式留声机的质感，复古又迷幻，足以净化每位听众的心灵。或许听她的歌只需要一张沙发，一个小世界就足够了。薛之谦、张靓颖、可

爱情的尽头是分道扬镳还是藕断丝连？分手后我们故作坚强，假装洒脱，可只有自己知道那些回忆如影随形。夏天适合发呆吹风。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天为你奉上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由汪苏泷包办词曲，刘若英用她特有的温柔声线唱出了春日悸动。整首歌把云朵等待、花瓣口袋这些生活碎片串成诗意，把自由自在定义为最美好的状态。

0: Are you feeling
1: this? 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当旋律成为光影。

恋人。旋律响起，磁带卡顿般的回忆在耳边重复，李荣浩的声音如同细雨滴入心底。在音乐的世界里，凭声音谈一场美妙的恋爱，杨丞琳《暧昧》。

暧昧会让人变得贪心，从只求相伴到渴求偏爱，可无限等待过后才看清，我们之间从不会有圆满结局。无论何时何地，音乐与你同在。周杰伦说了再见，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我是孙燕姿，才下午三点，怎么有气无力的？给你一些充氧气的时间，听最好听的 Hit FM 就对了。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26到36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6到33度。淮安多云，25到33度。枣庄阴转多云，26到34度。临沂阴，25到34度。商丘多云转阴，26到3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8: 掌柜的又赔钱了。
9: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0: 你看我不讨回你。
11: 哎呦，踹我脸上了。
9: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2: 向量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3: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2: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4: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5: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6: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7: 客官里边请。
18: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舞小海。
19: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18: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9: 我纯好奇哈，
18: 嗯，
19: 我纯好奇，我做一波调查，就是如果你是钓鱼佬，你认或者你认识钓鱼佬，或者是你身边亲戚好朋友什么的有钓鱼佬，就这个天啊，海哥36.7度也钓吗？
18: 钓啊钓，对啊，昨天晚上多热，各位都知道吧？
19: 啊，
18: 就丝一滴一丝风都没有的那种，就我们家后边那河岸边一溜。一溜啊，
19: 那这个鱼怎么弄的，非得浮上来给自己做书了。
18: 你知道我在那儿溜就是逛到的时候，带着我家小狗，那个鱼都往外蹦的
19: 啊，
18: 他们的鱼漂动都不动。你们下个网都比你们在那钓的多。
19: 鱼出现在这里，出现在那里，
18: 就是不出现在你的鱼钩上。你那个鱼护里边啊，哎呦，我今天我得保护。你扔进去都比你在那钓强。
19: 三胖哥说你懂什么
18: 啊，
19: 越热越出鱼。
18: 哎，是鱼都往外冒，就是不往你那儿冒。
19: 钓鱼佬根本不在乎天气，只在乎上不上鱼。上
18: 那肯定啊，
19: 你 倒是上
18: 啊。是啊，你上啊。你让我看那些鱼，我都觉得可气。你不带这么嘲笑人的。
19: 小袁同学说，骂得太难听了。
18: 真的？
19: 哎，真不然骂太难听了，是鱼骂得太难听。
18: 哎，那个鱼都蹦出来，你知道吗？哎，撒把仓的那个小草鱼，不能一下蹦出来了。
19: 哎呀，如果
18: 就是叫不住。
19: 如果说能听到动物的心声的话，每跳起一条鱼，会给钓鱼佬老说一声：“来了，老表。”
18: 咋吧？爱上咋吧？
19: 啊，我不出去了，你下来玩。
18: 太奶说：“你这名儿。”说那个鱼饵是鱼不喜欢的口味
19: 哦，
18: 不不不，你说一个人可能是这样
19: 啊，
18: 一溜
19: 也拍人
18: 都
19: 不上，
18: 都这样。
19: 但是还有一点我很神奇哈，
18: 嗯、
19: 就是这一排钓鱼佬就没有怀疑过什么问题吗？你也不上鱼，我也不上鱼，咱走呢。
18: 但是他能看见鱼，他有鱼，
19: 他看见鱼，他们一拍一条都钓不住，哎、不走吗？
18: 有些可能，我走了，那不就让你钓上来了？我不能走，
19: 还是钓的，还在那边。
18: 那你不走，你不走，我还不能走。那咱走走了，那不让他钓上来了吗？都不走，都搁那钓着。
19: 来，那个那爷来了，说今天啥话题？是这样，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今天开心扭蛋机的话题是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每一次就是学生放假了，我想起来每一次看到穿校服的学生啊，心里都会想，哎呦，年轻真好。
18: 你要穿校服啊？
19: 什么能穿校
18: 服啊？不是啊，
19: 你上学的时候你要考虑这个月挣多少钱吗？你要考虑还房贷吗？考多少分？你那
18: 个、哎、考多少分？考差的无所谓，对吧？
19: 咱说实话、
18: 啊，
19: 你考多少分？你对学习的担心，考试之前你那个害怕，是不
18: 是？
19: 是
18: 一样的。
19: 你顺、
18: 哎、
19: 你顺念字，
18: 是
19: 哎，到最后你劝自己，挨揍就挨揍，十八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
18: 哎，是他能揍多狠，自己亲生的。
19: 每次看见穿校服的学生心里就会想青春真好，就随手老表，今天我们开启牛蛋姐的话题就是怎么不提青春却能表达青春。
18: 穿校服真好，
19: 是
18: 啊，那不这不是吗？
19: 嗯，
18: 不提青春表达青春，你看他还能穿校服嘞、嗯、
19: 这事儿再说，我穿是保洁的衣服就过分了啊。
18: 没有，不是
19: 这老明明是老妈妈汗衫。
18: 对，阳光不说了吗？
19: 啊、
18: 嗯，显老，
19: 显老，这老妈妈汗衫，
18: 哎，感觉老了。
19: 这个爱吃鱼油说，这个柠檬说，不挂壳真好。
18: 可是你挂了呀，宝贝儿。
19: 你挂了，没事，你也拥有青春。嗯、
18: 哎，人家有人安慰的，说你不挂科的大学是不完整的。
19: 哎、
18: 你从这一刻，你的大学、完整了，行吧？
19: 爱吃鱼油说，吃火锅六九折。
18: 凭什么？
19: 学生、
18: 啊、学生证啊，
19: 学生啊，
18: 哎呀、啊、还得去专属的那个店是吧？哎，
19: 他奶说你不要问了、
18: 啊、
19: 考不好打不死，
18: 根本打
19: 不死，
18: 命硬，3127、啊、怎么清楚。

0: 北宋的腿味儿，
1: 就是时刻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哎、好吧？
0: 我早上你该死不死，我晾好衣服出来抵两滴雨。
1: 你早上下雨了？
0: 下了，上午。
1: 是上午。
0: 下了。
1: 你好严谨。然后龙爷说：“哎呀，放心，放心，改变本来是种。”
0: 那爷说：“哎，还青春，我哪会让人妈拿个挑子断的满掌袍？”
1: 跟你这个名字很贴合，哎，你能起这名字，说明你小时候也是够淘的啊、
0: 哎。
1: 然后这大好时光说，那年夏天抓住一只鸣蝉，现在看来那就是青春。
0: 蝉说那是我，那是我。
1: 不是，你现在上黑暗院啊，上哥哥树林，你看看，青春的人可多了。
0: 你青春着青春的人可多了，你的
1: 都是着青春的。
0: 你的青春不在了，你的青春都逮完了。
1: 那人可多了，这一个个都搁那骂骂咧咧，你一直都没有你说这弄哪去了都？
0: 柠檬说青春，青春就是
1: 什么？吸上了。
0: 老太，放学小巷口等我。
1: 小后门哈，带乱走。等不着你，你等着。
0: 爱吃鱼油说那年夏天跟个女孩表白，她让我滚，那就是我的青春。是的。
1: 你的青春也完整了。
0: 我们一般管这个叫悲诗、
1: 挺好的，挺好的。哎，他至少让你滚。
0: 哎，
1: 他跟你说话了。
0: 这个蓝色大海说没事就给对象写小纸条憋嘴笑啊，你们是从校服到婚纱啊？
1: 哎呦、
0: 啊、
1: 够浪漫的呀，
0: 那会儿就绑死了后悔不？
1: 哎，你知道我现在身边有那些朋友就说、你说自己的初恋是现在的老公，是现在老婆，后悔。
0: 那有啥后悔的？
1: 怎么就不多谈两个的？当时真的是我没多挑的，我就宰他手来去了。你问问，你说你问问去，你问问你身边那些人，有几个给自己出来不后悔？
0: 这话不能老说、
1: 怎么就不多挑挑？就哎呀，年少无知，所以孩子们好好学习啊！一大片海洋，一大片森林等着你呢。
0: 冷月说：“俺早恋，让父母同学父母找家里去了。你哎，
1: 让同学父母找家里，
0: 那恁父母什么反应？”
1: 他父母哎，
0: 那个好好，
1: 哎呀，俺攒好钱了，您放心亲家，俺都攒好了，只要您愿意，只要孩子们到年纪啊，是吧？
0: 这个地沟地沟说什么是青春？大海老师，
1: 哎哎哎，
0: 大海老师，
1: 哎哎，
0: 前面拿烟头烫屁股，
1: 哎哎，你的青春值了。
0: 如果真是这事儿的话，那很恶劣了，很恶劣。
1: 你问他知道那时候烟头往哪上哪捡去吧，他到
0: 你
1: 屁股。
0: 你问问那会儿我知道怎么点吗？
1: 静静的等待说孩子当年写过多少情书？嗨，没写过，都收下。谁写那玩意儿？
0: 你问他大学的。
1: 你问什么问？大学的都懂事了，就喜欢那种青涩的高中生。
0: 杏仁糖豆说什么是青春？青春就是中学时候被俺女同桌用圆规扎的浑身都是窟窿眼。不是，你小子还挺享受我这听着什么意思啊？
1: 你怕不？这多少有点不太好。
0: 这个你是多少？你不正常。
1: 哎，你跟老师说吧，跟家长说吧，这就好吧。
0: 扎第一个窟窿眼子的时候，你就没自来啊？还能让扎的满身都是？
1: 不疼吗？你是刺猬
0: 啊？那我要是
1: 你要找你的刺，
0: 我要老师我说那个小糖豆啊，他扎你窟窿眼，你能不吱声？老师你别管，
1: 我享受。哎，这是他对我的爱。
0: 老师你别管。不是的，你这个受到了伤害，你要
1: 没有我字儿
0: 啊，
1: 我可这哎呦这他喜欢我。
0: 老师不先叫家长？
1: 不用叫，你叫家长，现在见家长太早了。
0: 不是孩子，他喜欢你，他给你隔壁同桌带早饭，他拿圆规扎你窟窿眼呢。
1: 哎，对，特殊的爱给特殊的我嘛。
0: 你该死不死，你走吧。
1: 然后这个踏着说我爱大学生，我爱大学生
0: 啊，你
1: 我爱大学生，说吧，前面徐若第一，就你就第一，你在大学生眼里你就是前面，哎，我认了
0: 啊，你是前面，你是大学生。不是啊，这句话说出来哈
1: 羞耻，
0: 我都替他自己脑子慌。不是孩子，你也不能总拿来就是
1: 我大学生，
0: 坐这个地铁，哎，
1: 我大学生，
0: 我大学生。
1: 我年轻哈，我也说我说话不知轻重哈。
0: 我年轻，我单身。
1: 哎，我天妹哈，我不知轻重啊，我想到什么说。

0: 是吗？
1: 这刘文业说，就那回俺爹说了，你上不好学，你能弄个新的回来也不背上。那我就，
0: 你果然学没上好是吧？
1: 人家着了，能不能？
0: 到时候你还得怨你爸爸。
2: 是你说的，都是你说的。
1: 你
0: 哎，我学真没上好吧？
1: 可叫好了。
0: 然后怎么提青春？
1: 啊、
0: 嗯，罗大哥这个我觉得对。
1: 啊、
2: 嗯，教练，我想打篮球。
1: 教练，我想打篮球。
0: 这个一听确实就是
1: 灌篮高手
0: 我们青春的时候看的。
1: 灌篮高手
0: 是。
1: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请先说能不能直播虎领导，就人真要求多，我也不是不行，主要看领导。你跟我商量没有用，你敢领导商量、
0: 对，只要领导点头
1: 我这块工作能
0: 随叫随到。
1: 是，
0: 哎，他这边就一拉就响。只要领导愿意。好吧，有些事呢也不是我们不想做，
1: 是
0: 领导不让做
1: 啊。这样小宝啊，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6: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项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2: 你干什么？你吓我一跳！
8: 你
12: 干啥？干砸了你啊！不管你是谁，下来！
8: 坤坤都在后面站着看直播，
12: 吓人！你那个吃西瓜，你在呛着人家，
8: 还吃着西瓜说：“我困了不低，我那个先睡一会儿，就站起来看。”到后面站着去。
12: 还有这叮当问：“为什么要漱口、洗洗脸？不管了吗？你吃完西瓜就睡觉，你不漱一下口吗？那个牙不要了是吧？”
8: 对呀、啊，我为什么要漱口？
12: 你没吃西瓜。你说人家吃西瓜的呢，你又没有西瓜吃。
8: 还是说吃完西瓜漱口是常识还是什么？只要是白天是早晚之间，我吃啥我都不漱口睡觉。
12: 好啊，就很棒啊，就很哎呦哎呀棒的。哎呦，然后这个谁杏仁糖都说别的节目顶多是听了不困、哎，这节目听了脸肿，怎么了呢？
8: 柠檬说，哎，就刚才给我拐子两下给我整硬挤了，我
12: 硬挤掰了掰往外面跑哈。
8: 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啊！一会儿有哄睡的环节啊，等会儿啊。来，小宝啊，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开心客栈节目，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
12: 我是店小二徐州邮物小海。
8: 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12: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8: 这一看，这正一正就是上课听节目没好好听。
12: 你挺茶话了，你知识点都记乱了。
8: 听节目零西瓜，鸡蛋都钻嫩，还跟那西瓜。
12: 不是鸡蛋，你知识点你列一个那个树状图好吧？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你别记混了。你这考试不得零分啊？
8: 哎呀，那个刚才有一个小宝就提着一个特殊的要求，然后我们说这个海哥可能在大学的时候真实验过。就是能不能那个让海海给我们放摇篮曲哄我们睡觉觉？
12: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这不是手拿把掐吗？
8: 我们可讲好了哈，就你要睡觉了，怕曹兴娘可不讲话了。哎哎

0: 睡不着那是你的事儿、啊。
1: 那回头就说节目没人讲话，到时候领导也
0: 那不能怪啊。
1: 哎，
0: 那挺重的要求，是不是我们得满足了？
1: 这个那也圈了一下正经。你别瞎滋生啊！你搁那嘞，一会儿就跟你列了，俺又得统一挨揍。
0: 统一挨揍。哎，你发现了这堂课的一个精髓，宝贝儿。
1: 三胖哥也说，那个惹事的回来俺就讨你，你等着。
0: 你引起公愤了？你是等一下我往上翻翻，你哪句话引起的公愤？
1: 这么说，逃晕了，就所有的人
0: 更好的睡觉了，
1: 逃晕了，全脑红睡了，贼硬的就在补习上。
0: 哎，是。然后重度失眠患者这位朋友说了哈，哎，一直扇左边有点偏沉，右边可以再来几下吗？
1: 哎呀，扇跑偏了。
0: 你看。左边他没经常练，
1: 是我练习一下，我练习一下。
0: 哎、你找事儿，你回头赏你几个。
1: 谢谢强强的关注啊！哎呀，那也说你往你黑呢，这不是应大家要求吗？啊！
0: 因为博莹说你手机刚才是飞出去了吗？
1: 是
0: 啊，刚才就扇了一巴掌飞出去了是吧？哈、啊，
1: 这样冷月说，这样。
0: 啊，哪样？
1: 咱们同意呢。
0: 嗯，
1: 让小海就是放摇篮曲给哄咱睡觉觉、啊，给咱哄睡着、啊，再让大拐唱歌，让他们发艺能。啊，
0: 就自己在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睡着，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睡着。
1: 就是别的不敢包，保大家听了这个节目神经衰弱。
0: 得封，这至少得封几个、是吧？
1: 是。
0: 然后这个清闲说，请佛徐普。
1: 是的，那个
0: 哎，再佛了，好吧，
1: 是
0: 不
1: 是啊、
0: 哎，时不早晚就蹦那么几句，行吧？
1: 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怎么不提青春却能表达青春？
0: 嗯，一定要注意不提青，你们能审题、啊？
1: 比如
0: 啊，
1: 去一趟西藏，
0: 去那干什么？
1: 因为所有的旅游都是说走就走啊。
0: 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啊，有点早是吧？不是现在去是吧？
1: 轮不到你，你瞎讲
0: 什么？也不用我去是吧？
1: 嗯，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请你一起去西藏。
0: 好耶！
1: 10天9晚的藏玉神山之旅即将启航。主持人杰森和你一起坐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上玩浪大到林芝的有氧经典路线，全程配备氧气，怕你嘎掉，让你高反。
0: 哇，太贴心了、啊、都怕你嘎的儿。但这条线路非常棒哈，有经典的 IP， 你看布达拉宫，
1: 哎，
0: 大昭寺、巴松措、羊卓雍措，还有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都会给你安排到。它跟五一假期的一个春天之旅相比呢，这次的行程全面升级，新增了曲谷花海、西藏第一宫殿、雍布拉康，还有非遗藏戏。住宿方面也有所不同，升级一晚巴松措民宿和一晚扎西曲登非遗民宿，跟藏族同胞一起跳锅庄赏藏戏。
1: 哎，有小宝问要钱吗？你说值不值得我掏一下？
0: 左右抖给他来一下。
1: 宝，我给你说一下哈，这是我们徐州音乐广播音乐活力派主持人杰森全程陪伴，7月28号出发，10天9晚，爽火车爽卧、来，好，现在随即提问直播间，来，小胖哥回答一下，10天几晚说。
0: 刚跟他说完哈，刚讲完的你都不接、啊。
1: 火车什么卧？单卧还是双卧？冷月说。
0: 又不知道，啊，一个个接话棒的叭叭的，什么15万？哪来的15万？
1: 哪来的
0: 10天15万？
1: 15万，
0: 就是你到那儿了，哎，我再回来再过一个晚上。10天1晚，你只过白天不过晚上。
1: 早鸟价5980元一个人，来，爱吃鱼有多少钱一个人说。
0: 哎呦，不自责，你一个个
1: 怎么听的？怎么听的？
0: 10天9晚，火车双卧，5980一个人，记住了吧？
1: 报名方式，大家可以公众号进入"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会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根据文字提示，还可以进入旅游群直接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要9020513788。
0: 记住了吗？
1: 啊，没记住，有
0: 92015137888。好了，各位如果想了解的话，也可以直接私信我们的后台，我们也会把您拉群里的，好吧？
1: 这什么的，你这么是以毒乱回啊？啊，郑一正说去哪里投诉这边？
0: 干什么？哪一句广告你没听明白？你还投诉我们？
1: 冷夜说，哎，那个手机号的。

0: 个数字啥的，手几号的第一个数字，我让你问
1: 零五幺六。你管了吧啊！
0: 爱吃旅游说这个走着去嘛。
1: 哎，不行，
0: 给你讲了。什么车爽卧？
1: 新人糖豆他是至少听了，但是没听全。什么火车外面挂票？
0: 正经的正一正说，妈妈，这不是正经的哄睡节目，我要下车。哎、
1: 火车门被我封死了，谁都别想下车、
0: 哎。
1: 不到目的地，谁别想下。
0: 月亮说错了，手机号前面的数字不是零五幺六，
1: 那是什么？
0: 是加号八六。
1: 哎，哎，哎，棒。你年纪严谨，哎，哎，还得是哪？
0: 叮咚说，摇摇车到哪三吗？火车，火车，火车。
1: 一个广告能被你们说成这样，也是服了你们了。哇，你们年轻的时候呢，都是一个个哎，上课正经知识一点不听，就老师这边说是不是？哎，俺不知道，就接话班。
0: 那爷说花班扯行不？你做手术我都不投你了吗？
1: 什么货车？火车，给你带斗子了。
0: 火车双卧早鸟价5980元一个人。
1: 啊，巴夫依兰说车上有这个音乐，哪个音？
0: 哪个音乐？
1: 爸爸的。你的哎，这样，这个合这是合理的诉求。
0: 哦、
1: 你跟 Jason 说
0: ，Jason 给唱给你听。
1: 哎 ，Jason 现场给你摇。哎、
0: Jason 就这样把你揽个怀里。哎，就这样揽个怀里就是。哎，小宝，爸爸的
1: 爸
0: 爸
1: 叫
0: 什
1: 么？
0: 爸爸叫
1: 什
0: 么？我让你叫老表，
1: 行吧？哎，你这合理，这可以简单。哎，这一周说，哎，这广告费啊，一点不白花，都去旅游公司投诉主持人去。
0: 非常好，这样广告旅游公司知道啊，
1: 哎，给你播了，
0: 对，
1: 而且穿搭的目的很棒。哎，
0: 清闲说购物嘛，不购物的我不去。哎
1: 邪门这些朋友们邪门。
0: 我跟你讲哈，就是有两个字我在节目上不适合说，只能
1: 希望各位如果说正事感兴趣的话可以来跟我们联系。
0: 嗯，
1: 好吧，我们抖音开心客栈的后台就可以给您回复了哈。
0: 哎，小宝啊，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今段广告我看还有 C 不记住了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大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6到33度。济南小雨转阴，28到35度。郑州多云，28到37度。南京晴转多云，26到34度。苏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9: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0: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我说一个事儿，站个云龙山观景台顶上腿喝洒，那叫恐高，那不叫
0: 高反，
1: 高反你各个平原地区你搞哪门子饭，
0: 又被气笑了
1: 人在无余的时候真的很想讨论，
0: 你站个三楼往下看，你那个也是喝撒，你
1: 啊，他说我都是高反，那您这三楼那腿都不喝撒吗？谁
0: 他
1: 谁在三楼腿喝撒？来来我看看，来
0: 你
1: 吉泰接待说，那我说错了，我底反，我讨你个底反，你底反。
0: 当然哈，西藏的朋友如果真的来平原的地方，他确实那叫醉氧，他就困，他不叫低什么低反，就自己造词了，开始一个个的。
1: 这个中毒时间啥观景台？云龙山的观景台，
0: 就那
1: 哪的？
0: 十来分钟爬到顶儿，就是那个，哎。
1: 还有要去西藏的，有事儿问嘛？问，没有事儿就不准再问了。哎，
0: 这样吧。同意如出去，就有什么具体的呢？你们想问的，
1: 接着满足你。
0: 哎，你们可以在微什么公什么众什么号上，哎，搜徐州美好家，然后回复西藏。哎，有人加你，有人你折磨他去。
1: 但是我说实话哈，你要正经想去，亲朋好友想去，你就去加。就我们那个后台的那个小
0: 怪忙的，
1: 也很忙。对你别挑了人家，
0: 你别问他拉行车去吧，人家
1: 挑了人家，
0: 人家让你跟
1: 脾气都没有不敢我好。
0: 哎是。他真的线下约你跑一遍，是。
1: 那也说俺不要杰森，俺都问你家。
0: 你问问问问问，
1: 怎么造化的呢？
0: 开心客栈直播间问，二丫嘛客服。
1: 还有人说啊，就一个人住吗？我一个人住害怕。
0: 你跟杰森住，杰森一边唱爸爸的爸爸叫什么？
1: 杰森把你这个楼怀里搁那哄，哦，喊爸爸爸爸喊爷爷，喊老表。你个贼喊老表。
0: 想想杰森就怀里抱着一个，然后还一个在婴儿床上用脚在那蹬着。
1: 还有人怎么七个在后背上爬一个，
0: 哎，秃着顶一个。
1: 沈腾问他晚上来几个人睡，我害怕。
0: 哎是啊，连人都安排一屋去。吓人，吉泰进来说恐高真的太吓人了。
1: 哎
0: 我去金鹰的福地我都走里边，我这腿喝撒。我一直觉得是搞烦了，
1: 是真背蛇啊！还有这个说是牙骨折了，那就您那叫换牙了啊？
0: 那叫牙骨折了，
1: 您叫烂牙了，您那叫补牙了得。
0: 牙骨折了，你们都这哪儿来的词儿啊？啊！
1: 七人堂都说俺不
0: 啊，
1: 俺要喝刘亦菲，你喝刘亦菲，我真是我操你，我都不知道从哪下手。喝刘亦菲
0: 这样的话，你这样说。你搁哪蹦出来答出来这样字儿？
1: 故意找茬都说不出这样的话。
0: 我也想去，要和一份，我也想去啊。
1: 青年说：“杰森是男的女的？你需要什么？”
0: 他都可以是吧？
1: 你需要什么？
0: 哎呀，杰森的这不过分的理要求，他都能满足。
1: 是是是，
0: 好吧，
1: 不过分啊，不过分啊，劈个叉呀什么的，
0: 表演啊，哄睡呀，
1: 十八个后手翻呀，
0: 都可以，都可以，
1: 都
0: 他都会，孩子多才多艺。
1: 小满全母说：“不要难为他们了，俺家还有个架子车，
0: 扯架子，
1: 扯架子，谁要我捡啊？
0: 妈的，骑上西藏吗？有双卧，坐火车咱呜呜的去。”
1: 你说哈，
0: 骑车去。
1: 你说你现在这么摇野蛋，你年轻的时候得是什么样？
0: 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三棍子揍不出来一句话啊！
1: 啊，你青春的时候得是什么样？
0: 青春窝窝囊囊啊，满脸的痘儿，这半天都不看你喜欢的那个人，那个脸一红透一底，嫩头就过去了。
1: 哎，然后人一过去，哎他哎你喜欢我？
0: 哎，有青春的样子吗？
1: 所以老表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怎么不提青春全能表达青春。
0: 哎，看看大家说这个风雨说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
1: 哎呀是的呀，
0: 这句话一说出来就是哎青春的样子啊。
1: 哎，青春的样子。还有那个暴富小经理说沈佳宜，沈佳宜
0: 买了，
1: 沈佳宜俺喜欢你，好喜欢你沈佳宜。
0: 会写作业了，现在一个人做作业了，搁楼底下
1: 不让我出去，
0: 整天喊喊喊喊，哎，闺女不能坐下。还有那个什么，二层，我选你，
1: 欠我这里的，欠我的单车怎么还？
0: 我的心，我的肝，我的肾，我选你。
1: 这个是说刚才没听清，坐我手去拿来，不跟你讲了，不跟你讲了，去什么？
0: 连您到那都搬了，您一个个您不听话。
1: 哎，哇哇哇哇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呢。
0: 啊，是是是，你青春的样子，
1: 哎，
0: 充满了遗憾。哎呀，
1: 这个那爷说，俺闺女前段时间被小男孩表白，一个学校都知道了，我都想去那个孩子家讨他爸爸。
0: 讨他爸爸干什么？
1: 小女孩长大了就有这个胆小。从那时候就开始天天警惕，孩子回来晚一会儿，可别是给人谈对象去了啊！能是给人谈对象去了吧？
0: 你谈对象就在，你再找个小黄猫。
1: 怎么这个点没回来啊？
0: 黄猫，你妈年轻的时候都不谈
1: 啊！
0: 现在你找个小黄猫，回去看爸爸染了一头黄色头发回来了。
1: 你的爸爸是黄猫，
0: 让孩子从小就脱敏，对黄猫没有任何的兴趣，
1: 就都给孩子吓哭了。哎呀，这个西人堂说，青春就是默写没圈对，课文抄散面。
0: 哎，是你那是学习成绩不好的往事，
1: 是
0: 还你青春了，
1: 青春了，真的。
0: 青春并不是都学习不好啊！你搁这你往上你往上靠了你。小袁同学，坚持不去排队领鸡蛋算是还青春吗？
1: 也不攒塑料袋子，不穿高腰裤衩子。
0: 那不行，高腰裤衩该穿得穿。
1: 高腰全棉是舒服。
0: 哎，是，咬我你得护好。
1: 护好了，
0: 哎，牢了也蛮懂事事儿。
1: 郑一正说，那爷啊，我劝你就是孩子那个表白这个事儿，你让老师解决，你别去。
0: 嗯，
1: 万一再有人跟你表白，你这玩意儿，
0: 或者以后万一孩子俩真的成了，
1: 哎，
0: 你说大家就是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然后偷偷告诉你妈妈，这就是你当时反对的那个孩子，
1: 那是
0: 有点尴尬吧？哎呀，你说这丈母娘看见孩子，哎呀，当时没拦住着呢。
1: 号主说，天妹长得跟十八的样，差不多比十八多一点儿，多一个十八。
0: 多六岁，十八、十九、十二、十三岁，哎，对，多六岁，哎。
1: 谢谢香宝给我们家的文
0: 青姐说，他去，他不得先去了解了解人家家庭吗？
1: 然后那爷说，那是不是顺便我把我自己也弄出去？
0: 你这算盘打得忒响了啊！
1: 那你还给老师送锦旗不？
0: 老师得亏你呀，得亏你通知我了呀！
1: 啊，来小宝，抖音上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今晚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4: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6: 大家好，我是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5: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6: 那个各位野子宝啊，不幸可上头去，
7: 有一点点
6: 啊，这个该就有点
5: 到哪人家都回来都过完生日，
6: 早半年出发都不管，哎，好不好？
5: 还有7几年去西藏的，也有点远了。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
5: 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
6: 拜拜。

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儿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你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

0: 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块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块钱，到手只要19.9块。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62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下午4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小雨，28到36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小雨转晴，26到34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延安小雨，18到34度，舟山晴转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3: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3: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4: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15: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嗨，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不盲目追逐千篇一律的潮流，做独一无二的自己。今天的开场来自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

陈绮贞还是会寂寞，简单干净的吉他旋律包裹柔软的唱腔，能听到一位少女对爱情的憧憬与勇气，就连寂寞听起来都是那么的清甜。五月天，因为你，所以我。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激动难以忘怀。

1979年的今天，橄榄树发行，40多年岁月流转，这首歌陪伴几代人走过不同的人生。最近齐豫登上歌手舞台，重新演绎这首老歌，新旧听众皆为之动容。跨越时光，这棵心中的橄榄树永远长青。

周杰伦《东风破》，这是周氏中国风的起点之作。二胡琵琶揉进 R&B 旋律，方文山以宋词式的词句铺陈离愁，首创三鼓三星的创作范式。此后发如雪青花瓷皆循着他的脉络生长。菲尔乐团《月牙》。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户的辣炒，大户的优，只淘门第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手淘，吃手淘，豆夹请，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26到36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6到33度，淮安多云，25到33度，枣庄阴转多云，26到34度，临沂阴，25到34度，商丘多云转阴，26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徐州的烧烤虽然很卷，但是今年的必吃榜依然给了我们惊喜。在四家上榜的烧烤店里呢，有两家今年的新秀是格外的炸眼。第一家，民福园东门的刘磊烧烤，这真的是酒香不怕巷子深。一个不怎么起眼的社区小店，开了十多年，顾客呢基本上都是附近的居民，今年竟然被必吃榜给

挖出来了。我记得第一次去吃他们家的时候，就觉得那个茄子辣椒特别的好吃，它那个醋酸甜平衡，带着浓浓的蒜香，然后里面还有花生米。啊，我吃完这个茄子辣椒之后，就是因为这道菜对这家店念念不忘，而且价格很实惠，羊肉串3块，油包干我印象中才4块，真的是蛮实惠的。烤琴口非常好吃，口感脆韧，咬一口就爆汁，然后越嚼越香。虽然说呢环境一般，这个店面呢也不算是特别大，但是在这儿你就是能吃到最地道啊，非常接地气儿的徐州烧烤。那还有一家呢，是徐锦再也破店地摊烧烤，他也是第一次上榜，没有走徐州烧烤传统的路线，是把东北烧烤豪放的基因融了进来。如果你偶尔吃腻了纯羊肉串，想换个口味，那这家店绝对能给你新鲜感。大肉串和蜜汁梅肉是招牌，东北风格的腌制手法让肉带着一丝回甜，而且这个分量大，哎，吃起来很过瘾。烤乳鸽烤得干香入味，外皮酥脆，然后那个鲽鱼头肉质特别的细嫩，调味非常有层次感。就这种融合也是徐州烧烤的另一种新的可能。一家是很地道的社区小店，一家呢是融合风格的店。这两家你有没有吃过？你觉得味道怎么样？或者是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中，微信直接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了， KANKANELE。 回到音乐中，来自 Tank 三国恋。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悸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旅行最治愈的美好莫过于奔赴山河邂逅风味。那这个夏天呢，跟着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的主持人 Jason 一起进藏10天9晚深度的玩转拉萨林芝，沉浸式的解锁地道的藏味盛宴，吃遍正宗的西藏烟火气。夏天的西藏呢，它的含氧量充足，气候是温润而舒适，全年最适合休闲游玩，去品尝美食的一个世界。告别冬日的干燥缺氧，盛夏藏地呢是绿意盎然，温润的高原气候让我们在畅玩美景的同时，可以安心的解锁很多的特色美食，开启舌尖之旅。这次我们的西藏旅行团也是给大家各种各样的美食体验。来到雪域高原，那必吃的就是招牌的牦牛肉汤锅，汤底醇厚鲜香，暖身又滋补，一口解锁藏地原生态风味。还有林芝王牌特色石锅鸡、石锅鱼，天然石锅的慢炖出食材的本味，肉质鲜嫩。重磅安排上烤羊宴，大口吃肉超满足。还有特色的酸椒鸡，风味独特，鲜香开胃，每一口都是藏地独有的烟火排场。全程美食不重样，从原生态的高原食材到经典的藏式硬菜，从特色小吃到豪华宴席，全方位的满足你的味蕾。我们不止带你看遍雪域山河，更带你吃遍地道的藏式风味，让旅行既有诗与远方，也有烟火与美食。而且我们全程是金牌导游专属领队，贴心服务，吃住行全面安排妥当，5980元畅享10天9晚的高端藏地之旅。我们带队的主持人 Jason 呢，也是在今年五一的时候就已经带过一次西藏团了，非常的有经验。如果你想了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去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详情，当然也可以致电19205137888 19205137888。有我微信的朋友直接在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给我发送西藏也是可以的。真的可以在这个夏天给自己安排一趟西藏之旅，跟着我们去呢，非常的有保障，品质也很高，而且吃住行都不用您操心，不用做攻略啊，省心省事儿，放心。

此刻呢，也欢迎各位在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进入我们的吃货大家庭当中。抖音视频号您搜索关注有料星球，有很多值得真实美食测评。也希望大家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九笔唱笔记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

0: 校新平台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我是后弦，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大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6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8到35度，郑州多云，29到38度，南京晴转多云，26到34度，苏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9: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9: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周四的傍晚你在91.9音乐咚咚锵。这两天真的我们的大徐州太上头了啊！哎呀，我的妈呀，不是想你的风，是那种特别那种热的热干面的那种蒸汽啊。出门两分钟的时间，流汗可能就要两个小时了。大家都是行走的小笼包，就差一碟醋了。这两天的徐州呢，和烤肉之间，可能每个人都是只差一把孜然啊。和太阳，我们已经是拜把兄弟了，对吧？满大街都是熟人哟，啊啊，说了你算媳妇儿，我不是粉儿啊。云龙湖的水都烧开了，我们就往里边扔火锅底料就好了啊！我们今天晚上一起涮火锅。哎，徐州的高温真的是热得明明白白、服服帖帖的。嗯，这两天的徐州热到膨胀，热到变形，热到就是说命是空调给的，脾气是高温轰出来的。谁再说哪哪哪凉快去哪儿待着去？我觉得这一定是真爱。所以呢，这个夏天你还好吗？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话题就是这两天徐州真热，热的我怎么怎么着啊？这两天徐州真热，热的我怎么怎么着？你把这个句子补充完整好不好？徐州真热，热的我怎么怎么着？因为我呢，平时我一点都不怕热，然后他这两天是真热呀，热的我都怕热了，热的我都就是都开着风扇，然后还得配着空调。真的，这两天真的是徐州太热了，所以呢，今天。

0: 在徐峰公路由北至南，然后到那个时代大道那个路口，还没到最右边车道，有两辆车追尾，现在应该还在处理当中。
1: 好嘞，谢谢我们的 HV 啊，他给我们提供路况是那个徐峰公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到那个时代大道那个路口，还没有到最右边的车道，有两辆车追尾，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一下了啊。

如果你要在温州等待台风等待台风的过程当中打卡啊，多少姑娘你好啊，也要欢迎传奇啊。海阔天空说真的是太热了 ，Destiny 说打卡啊。多少姑娘说今天外面太热了啊，这个今天差点热中暑了。茶在金心村长半生年你好，欢迎你们，只是路过，欢迎你们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最近这两天徐州太热了，热得我怎么怎么着。 Frank 你好，拉平车你好，这个疯人院成员你好，在徐工大厦视角打卡啊，欢迎我们的开心，欢迎星辰大海，欢迎你们。Hello 幸福小王子你好， Kinley 你好，活着你好。张杰打卡的温度你好，财神汪运，欢迎办公室打卡的西西，欢迎你们。 Hello 老师你好，坤少你好。哟，这怎么弄的，这是这躲哪哈了，你这还没下班怕老板得给逮着是不是啊？心如朗月欢迎你，还有包容欢迎增强，欢迎严仔哦，严仔这个分享的哎，现在都是一些街区里面的就是一些什么这个广场啊啥的一些楼啊啥的哎，街道里面这是在哪里拍的，严仔这哪里，你去哪里了，我前段时间我看你是不是去那个了，去上海了呀。啊，大陆说非常的感恩这个时代，让我们手握一部手机结缘前行，守望着关怀着牵挂着传递着温馨与美好，共享健康与快乐哦。好嘞啊，大陆那记得用好你这部手机啊，随时随地时时刻刻的跟我们保持互动好不好。

哦，是的啊、哦，带孩子去上海了，那还没有回来吗？还是回来了？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去上海了啊、如果说考虑带孩子去西藏的话，那记得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西藏两个字，发送西藏两个字啊、这个 Jason 带着大家7月28号出发去西藏。

0: 祖路和104国道交叉口，然后有个左拐的车辆抛锚在路上了。
1: 迎宾快速路和104国道交叉口有一个左拐的车辆抛锚在了路上，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一下。感谢我们的路况小王子。Hello，
2: 下班下班了，师傅啊，过来打卡了。我这两天市长啊，天天天气预报说有雨有雨，
1: 对、啊，
2: 脚都被下，还热得要命。这两天干活还老守个炉子干，哎，真是我感觉我就是离北川就三八烟就行了，我逃回来这两天。
1: 离那个杯串就撒把烟就行了哈、啊，那真是口着，那真是，哎呦，咱就说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你记得你再反个个，好不好？你今天呢，就是你这一面映着太阳，然后等你明天的时候，你在背面那侧面那一面，咱都烤透了啊，再给烤成一个黑色，是不是？哎呦，我的天了，你说，哎呦，不得了，不得了，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这是7月28号啊， Jason 会带着大家一起去西藏。那有这个想要那个进群咨询的朋友呢，你可以给董董给社花发送西藏两个字，或者呢在我们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西藏两个字啊，马上就要爆满了，你快点吧，抓紧吧，马上都约了啊。十天九晚5980，十天九晚是5980的价格啊，去西藏。诶、哎，坐着那个坐上那火车去拉萨，哎哎哎，到了西藏那边呢，我就换成有氧列车，哎，然后呢，全程给大家配备氧气瓶啊，多好啊，对吧？你能够去这个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然后去看这个曲谷花海，然后去那个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啊、还有藏系第一村啊，带你沉浸式的去感受藏式的浪漫啊。从前呢，西藏是在我们的心中，那现在西藏就在你这个7月28号和 Jason 一起前往的路上。我们呢是高端定制的行程啊，广播高端定制的行程啊，一早上的节目主持人音乐活力派的主持人 Jason 邀请大家一起出发，十天九晚5980，一起坐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所以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缺氧啊，什么高反啥的啊。记得啊，这个想要咨询的朋友啊、你可以拨打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0: 7888，
1: 或者你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不是发送西藏两个字，或者呢你在微信公众号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徐州美好家哦，然后呢你发送一下西藏两个字，你就能够收到链接，然后能够收到什么群码，收到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那些渣渣渣啊。就和我们卖货的那个是一个啊，徐州美好家。你只不过呢，你要买东西你就发市花，你要是想了解西藏你就发西藏啊。
2: 请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呈现的是我们绿箭的鲜牛奶啊，好不好看？这个优质的乳蛋白啊，好不好看？杯位34度，这边呢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今日 C 鲜咖啊，现磨的风味的咖啡原液啊，这个是咖啡原液，然后呢，你把它倒到里面，牛奶咖啡来喽。好嘞，想要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许多事的是花朵的花，姓董的董，许多事的是花朵的花，就能看我们微信视频号的直播了。我们每天都来见一面嘛，如果这周你还没有和我见面的话，那我们就在微信视频号里面见一面吧。

人生如傻说，董你咋不直播，我将将打开直播间，你问问你。我将将打开直播间啊，这是张小勉说，董你看看我在哪里，哦，有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就在我们大门口呢。那我们刚才擦肩而过了，对不对？你现在还在大门口吗？你是来这边是路过呀，还是到我们这边有事情，还是怎么个情况？张小勉，遇见说你好，喜欢下班路上打卡，我感觉还好。目前呢，开车还没有开空调，窗户全部都开了，这个开起来很舒服。大街上四个车窗大开的就是我哦，就喜欢吹自然风，对吧？那如果说你在高架上面，这个车速相对来说比较快的话，那个车里面声音会很大呀，就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就感觉整个车都要鼓起来了那种感觉。那还是不喜欢开空调，对吧？之前的时候呢，前几天我看了一个报道啊，就说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调查啊，就是说花五年的时间调查，这个经常开空调的人和夏天的时候不开空调就用风扇的人对比，那这个用风扇的人呢，要比用空调的人身体要健康很多啊。所以呢，我们尽量的能不用空调，咱就不用空调。

0: 阿波罗你好。
1: 大咖，大咖，大咖，下边大咖。
0: Hello， 刘洋，刘你好。
2: 大咖，大咖。
0: 徐小宁说，徐竹这两天真热，热的我都感觉啊。金子的爸爸，欢迎你啊！核心打开的下个路过见你好。壮壮哥说，实话你抓紧来，我热的不关紧了。你在哪里呢？啊，你如果真的热的不关紧了，你就抓紧时间打开手机，这个看一看你的那个银行卡就是余额。真的能救你一命啊，顿时你的心就拔凉拔凉的，一下子就消说了啊，一点都不热了。
2: 下班了是吗？今天听你吹这口哨，刚才是你吹的吧？
0: 是的呀，是我
2: 吹。这口哨有点中气不足啊，感觉啊，怎么着也是天热热的嘛。
0: 我不会吹呀、啊、因为我脏文吹都是中气不足的，我不会吹，我只会往里吸。说你听到的这个声音是我往里吸气的声音，是这样啊？如果我吹的话，有没有想上厕所的感觉？

0: 这块打卡了。
1: 嗯。
0: 啊，这两天天是真热，
1: 是吧？
0: 希望礼拜天台风过来下雨的时候，
1: 嗯，
0: 能凉快一会儿。
1: 嗯，
0: 实在是受不了了，人都快热喊了。
1: 哎呦，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这个就是这两天徐州真热，热的我怎么怎么着啊？你把这个句子补充完整就好了。这两天徐州真热，热的我怎么怎么着？然后把这个句子补充完整就好了啊。嗯，如果说各位觉得特别特别热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我们做好防暑降温啊，千万不要这个大热天、大中午的或者是早晚，你就直接跑那个大街上去啊，溜达溜达，那你可能裤衩一下就中暑了啊。一个字。对吧，这两天出汗出的那叫一个淋漓尽致，可能一个字不足以表达，这两天实在是太热了。今年夏天就是牵一本子的时候，我是真的没有觉得有多热啊，但是这两天我真的是觉得好热好热，就是那种热的受不了。嗯，以前呢我经常跟身边的人说我喜欢夏天，我不怕热，但是今年夏天就这两天，我这好热呀啊，好热呀，我的娘了，你说。嗯，我就在想着怎么就突然一下就怕热了呢？我查了一下，网上说，压力大的人是怕热的，健美的人是怕热的，肌肉多的人是怕热的，因为他的基础代谢率高嘛。还有就是好胜心强的人是怕热的，强迫性格、事事求胜者，夏天的话就容易情绪中毒啊。还有就是老年人循环功能减退，也是容易怕热的。那我这现在还没有进入老年，那怎么还有一个就是怀孕的人是怕热？哎呦我的妈，来怀孕了啊！哎呦我的妈呀！嗯、这两天徐州如此之热，你还好吗？今天呢，我们来一起互动的话题是：这两天徐州真热，热的我怎么怎么着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句子补充完整哈。OK，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见 A 二型牛奶，真是纯正 A 二型奶牛，珍惜 A 二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小雨，28到36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小雨转晴，26到36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延安小雨，18到34度，舟山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听听趣闻，听听歌啊。先来说一说，最近呢，就是无为警方破获了一起电瓶车的盗窃案。这一名男子呢，他是戴着面具，穿披风，就那种 cos 游戏角色里面的那个典狱长啊，然后偷电瓶车。刻意装扮，企图躲避监控追查，刑侦大队的这个巡线追踪，就是锁定行踪，迅速将这名男子抓获。落网之后呢，这名男子就交代，就说他想体验一下被追赶的感觉。目前呢，警方已经将他这个盗窃的车辆追回了啊。生活你说都这么难了呢，典狱长都开始顶风作案了啊？这就是你说的钢铁秩序吗？典狱长啊？你这好了，这下可好了，简直去当狱长了。你说别人 cos 是出片儿对吧？你这 cos 是出警，你觉得可以行吗？典狱长偷电瓶，你在游戏里面守监狱啊，在现实里面偷电瓶，你说你这职业跨度是不是有点大呀？这个事情也告诉我们啊，穿上披风也不一定是蝙蝠侠，对吧？戴上头盔也不一定是曼达洛人啊，你只是一个热的想吃冰糕没钱买，所以动了歪心思的普通嫌疑人。那娘了，你说啊，我们再来说一说最近呢，就是在那个上海中环内圈，就是接近那个阳光中路出口啊，发生一起因为两车轻微的追尾，然后就是轻微的追尾之后呢，这两位司机他是要下车拍照。但是呢，没有设置警示牌，后面的车不知道，再加上当时呢雨天路面积水，导致后车的视线不太好啊，刹车来不及，然后就引发了多车连撞的这么一个事故。嗯，最终呢就四个车，你知道吗？四个车并排挤在了那个高架上面的这么一个离奇的事故，就这一辆车这并拍着四辆车，你说这不要了个贱命了啊，被网友戏称为吉祥四宝啊，就是四辆轿车直接并排着挤在了一起，四辆车只有一个司机能下来啊，就四辆车那个车门挤车门，车门全都一落四个啊，就是这一辆这边再有两辆，就这样挤着，就这样并拍着啊，就这样挤着，然后呢那只有一个司机能下来，其他都下不来，那挤着挡挡对吧？李培远可能会说，拍好照片发我啊。然后司机会说，拍不了，我堵住下不去。嗯，我们还是要温馨的提示一下大家，下雨天一定要保持车速与车距，这个注意行车安全啊，交通安全还是大家一起要来守护的。嗯，好。

再来说说最近呢，因为天气炎热，然后两家临近的那个汽修店，因为洗车的水，可能这一家的洗车的水，就不小心喷到了隔壁店的门口，就引发了争执啊。双方的人员呢，就开始用水枪互相这样刺，就拿着那个水枪滋滋滋，他这边刺他，他这边刺他，就那一阵。你这个那刺我的娘嘞，然后呢这怎么办呢？那其中有一方呢就说那怎么办，这场水抢大战抓紧时间停下来吧啊。随后呢就选择报警。那怎么办，那这停不下来了，你这个这刺那脏问能刺来呀啊。民警到场呢就进行调解，双方冷静下来之后，两家就握手言和。嗯，警方介入之后呢，就这起因为小摩擦引起的这个闹剧就得以平息了啊。感动中国好邻居啊，这是为了给隔壁邻居降温，不惜就是呲自家的水，都是讲究人对吧，还喷点沐浴露去。哎呦，我们这洗澡就这我们洗澡都是脱了衣服把沐浴露直接喷身上啊，你们是直接喷衣服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还以为他俩是闹着玩的，就看起来很有意思啊，就想着这的，就没想到是两个人干架干起来了。所以说呢，就是同行是冤家对吧。如果是我的话，我去洗车的话，我就选择去左边那一家洗，因为他家的墙特别有劲儿。从那个视频里面看，他家墙刺着有劲儿啊。嗯，因为夏天的时候呢，人是特别容易暴躁的，就这个天气，别说人了，电瓶车都想自燃啊。就夏天呢，它这个燥，它不是说你的性格的问题，是生理本能，就身体在高温下疯狂的在那喊救命救命救命啊。因为夏天的时候人的耐心值它是那种跌破发行价的，就你不要硬扛，你呢你比如说第一招啊，这个物理外挂啊，你这强行降温啊，就是空调对吧，开空调，不要怕这个浪费电，嗯，把这个室温调到26度，那就挺好的。再一个呢，就是你也不要去一根一根的接着啃冰棍啊，你试着含上一口，就一大口冰块在嘴里面，你延迟10秒再说话，你那个舌头动猛吗？嗯，哎呦，你火气自然发不出来了，你想骂人都骂不出来了。再一个呢，就是你这个特别暴躁的到顶点的时候，你可以冲个凉水澡或者冲把脸啊，直接就是说，如果冲个凉水澡的话，是效果是更好的，身体的燥热降下来，脑子才能够重新连上线。那再一个呢，就是你呢就可以，就像前面咱说的那个，你就直接打开你的手机，看一看你的银行卡余额，好吧，嗯。或者呢，我们就是那种5秒呼吸法，你感觉自己要炸的时候，你就闭眼深吸一口气啊，默数5秒再呼出哈，嗯嗯嗯嗯嗯，就给大脑就给身体一个重启啊。还有就是天热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就是远离中午的太阳，大中午的咱就不要出门了啊，那就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如果说你非得要出门的话，你就打个伞啊，戴个帽子啥的啊，物理防晒就是情绪防晒。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夏天的时候最好不要去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如果说你吃的特别辣的话也是的啊，就容易上火，你多喝点绿豆汤啊，多吃点西瓜啥的，降降火啊。再一个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也要去减少一些无用的社交，因为夏天嘛本来心就烦对吧，你不要硬着头皮去在那儿跟人家陪聊，我的妈呀，真的是，你说你手机你就开个免打扰就行了啊，然后谁谁谁给你发信息你就说太热了啊，太热了啊，太热了我不想说话啊，你就给他那么灰，你就说我太热了，我真我不想说话，不想说话，你能不能离我远点，不要跟我说话，不要说话，我不听不听。嗯，好嘞，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01就音乐咚咚锵。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就是这两天徐州真热，热的我怎么怎么着啊？这两天徐州真热，热的我怎么怎么着？你把这个句子补充完整就好了啊。嗯，这两天徐州真热，热的我怎热的我，热的你怎么怎么着？你抓紧时间啊，来说一下你热的你怎么着。

0: 痨就当不了主持人的。
1: 嗯，是的，是的呀。那你是话痨吗？还是什么？
0: 我其实一点都不话痨，但是我也当了主持人。我是多内向、多腼腆、多含蓄的一个人啊！啊，我根本就不是话痨啊。然后说徐州话就很棒啊，绿箭冠名，对的，我们的直播间是由绿箭乳业冠名的哈。今天我们喝的是今日鲜咖，这个就绿箭的鲜牛奶，然后配上我们这个现磨风味的咖啡原液啊，超级好喝的啊。

0: 好嘞，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依然是和昨天一样，拉夫劳伦的刺绣的小马纯色的 polo 衫啊。这个夏天啊，如果说你想要一件能够 hold 住全场的这个衣服啊，那绝对就是 polo 衫喽。因为专柜里面你任何一件叫得上名字的牌子，那都 polo 衫都还蛮贵的，1000块钱左右啊。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大牌简陋的福利，拉夫劳伦纯色的经典 polo 衫，让你不用花大价钱，轻轻松松就能够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昨天呢，我买了这个polo 衫，就白色的那一款啊。今天大家还可以选择三种颜色，可以选择黑色、藏青色、白色。昨天看了一下，好像藏青色卖的最好呀。藏青色呢，就是那衣服是藏青色的，但是那个小马的那个图标呢是红色的。那黑色呢，就是衣服是黑色的，小马的图标是红色的。白色呢，是衣服是白色的，小马的图标是黑色的啊。尺码是从 S 到2XL， 最大穿到190斤，男女都可以穿。限量清仓福利，每一款颜色都不多了，今天最后一天在节目里面宣传了啊。而且呢，现在呢就是订单量排量很大，3到5天付就是按那个付款顺序依次发出给大家，所以呢你下单之后不要急不要躁啊。在官网上面卖到1190块钱的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今天只要299。如果说你买2件的话是打95折，买3件的话是打93折啊。专柜价格是1199元的拉夫劳伦的纯色的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299一件。299，你买1件的话就是299。如果说你买2件的话呢，那就是再给你打95折。你买3件的话呢，就是再给你打93折。有需要链接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啊，真的超级超级的给力。polo 衫你就是要买好一点啊，它的版型好啊，穿上之后就显得就是肩特别的正啊。然后呢，像这一款它就是的，它可以悄悄的修饰你的溜肩、窄肩、圆肩的问题。穿上之后呢，这个线条特别的利落啊，整个人都显得挺拔又有精神，宽松。但是它又不松松垮垮的，就该遮的地方都给你遮住啊，小肚子啊，什么白肉啊，通通都给你藏起来，穿上之后超级的显瘦啊。我看有不少的朋友还是给自己的爸爸买了啊，有的给自己的妈妈买了啊，有的呢给一家三口都买了啊。昨天呢我们确实卖出去不少件啊，那谢谢大家。大家也确实都是知道好东西它就是好东西，对不对啊？尺码从 S 到2XL 啊，全覆盖，男女同款，限量清仓福利，每一款颜色都不多啊。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专柜价1199块钱，我们今天只要299，买2件打95折，买3件再打93折啊。抓紧时间吧，昨天我是买的白色，本来呢我想买 M 号，然后后来一想不行，我就穿 S 号吧，买 S 号，哎，这个大家，哎，咱一起穿是同款是吧？万一哪天我们还能一起出去旅游，我们都带着，带着是我们队服，拉夫劳伦的啊。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一件，2件95折，3件再打93折。拉夫劳伦经典的 polo 衫啊，有白色，有藏青色，有黑色，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啊，或者根据家人的喜好下单吧。Dark rooms, quiet walls, empty space. I've been stuck in this lonely place. No real love, no real care, just cold air in despair. I built a wall to block.因为每一次在这一个环节的时候呢，我们肯定是要静音的，直播间的弟们就是在那儿啊，又不理我们了，又不看我们了，又没有声音了，这怎么弄啊？这舔的，你说啊？董哥，奶你喝咖啡留给我，好啊，可以的啊。然后黄少华说，弟呀，你今天挺精神的啊，今天是因为衣服的事儿还是怎么回事儿？咱也不知道啊。Hello， 超人你好啊，欢迎你们，欢迎。那对线的朋友呢，我们就手不闲，那我们点一点赞，或者呢，在直播间你想说什么，你就放肆的嗨起来哈，就大肆的你就说就好了，你想说什么就说，就留言啊。
1: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TFM 就是爱音乐。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悸动难以忘怀，
2: 好了，刚才呢在直播间里面就跟各位弟们说了，今天我们这个在直播间展

是的，北纬34度的这个绿箭的鲜牛奶啊，然后呢它是配上了今日这个 C 鲜咖的就是今日鲜咖啊，现磨的风味咖啡原液，鲜活营养，百变美味，这个鲜奶好搭档，咖啡原液，然后混到这个牛奶里面，把它倒进这个牛奶里面啊，这样，晃一晃，哎呀妈呀，然后就是我们今天的这首歌，牛奶咖啡唱出的去寻找，牛奶咖啡唱出的去寻找。

啊、哦，他们说这个我有一个铁粉，就叫牛奶咖啡。对呀、啊，牛奶咖啡现在还听节目，我不知道啊，他好像好长时间都没有跟我说话了呢。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这个就是 S 码已经没了，妈呀，我们这个 S 码已经没了，拉夫劳伦的那个，经典的普鲁山 S 码已经没了，卖没了，我的天哪，看样子女生买的还是蛮多的。

0: 哥呀，东哥，
1: 你好好说话。
0: 对，大光在打卡，我都热的不行了。
1: 光想这些烟。
0: 哎呀，我热的都热蔫了，这个热天让我实在是受不了啊，我都想脱层皮了。
1: 只有我这条白蛇才可以。

0: 你蜕皮，你怎么能蜕皮呢？你香的还怪美，你只能用防晒霜了啊！对对对，背景音乐开车的时候听太带劲了啊，必须得摇下车窗。好的啊。
1: 咚咚咚咚，打卡啦！
0: 嗯，
1: 这个徐州的天是金的。
0: 对呀、
1: 啊。今天啊，一毛鹅扎在是乌里的那个河里边，
0: 嗯，
1: 河流里边。但是可惜的是，我不会游泳，我怕漂起来。
0: 漂起来不挺好的？漂起来不是挺好的？就证明你会浮啊！你会浮的呀。张小敏说是每天都会从你们单位门口经过啊，那真好，谢谢你。嗯，这个如果说你哪天想跟我见一面的话，那咱你就等我，你晚一点从我们门口经过，你就七点之后从我们门口经过就好了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这徐州这两天真热，热的我怎么怎么着啊？这两天徐州真热，哎，热的我怎么怎么着？你把这个句子补充完整就好了啊。芒果说徐州这两天真热，热得我都戒酒了，因为喝酒的时候我觉得更热，喝完也热啊。那正好，那你要感谢天，感谢地，感谢这两天徐州的热气啊。对啊，不喝酒对身体好啊。有的人就会说，那我喝一点啤酒啊，喝点红的没有什么事儿。但凡是酒它都会伤身体。还有的人呢喜欢什么自酿葡萄酒。你像我大姨就是那种特别喜欢自酿葡萄酒大军里边的一位啊，我当时也是喝得不亦乐乎的。但是呢就是自酿葡萄酒它还真的不是说你想喝就能喝的啊，这个还真的挺吓人的。因为之前呢就在重庆一家里面，这个老婆呢她是自酿葡萄酒啊，老公喝了之后就中毒了。这家的媳妇呢她是去葡萄园里边摘了葡萄，然后她在网上呢就看了很多的那个酿葡萄酒的教程，然后就学了一下，结果呢酿好了之后就拿出来给老公尝，没喝多少她老公就觉得头特别的疼，然后送到医院之后医生说是中多了，我的妈，就说甲醇中毒啊，于是呢就又洗了胃啊，就是医生就说网上这种不明来历的教程就是不要学啊，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些事情呢就是一看就会一学就废，对不对？你说说啊，我的妈嘞，当时他媳妇儿你说拿着这葡萄酒过来的时候说了句什么呢，我觉得应该配上这句台词，大郎起来喝药了啊，妈呀，你说中毒了，这事弄的嗯。所以我们平时喝东西的时候喝酒就尤其是那种自酿的酒一定要小心啊，尤其是这种发酵的容器或者是厨具如果说消毒不干净的话可能都容易中毒。皇上王说这两天徐州真热，热的我衣服都湿了，这个我朋友还说衣服没有湿啊。
2: 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9: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1: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选乌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现在是晚上6点，我是孙燕姿，和你聊天我很愉快，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0: 919天气报告，
1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26到36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6到33度，淮安多云，25到33度，枣庄阴转多云，26到34度，临沂阴，25到34度，商丘多云转阴，26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6: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7: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91.9 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四下班的路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进入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啊，因为呢只有你自己搜才能够进我的直播间，如果你不搜的话你就找不到我的直播间，违规了啊，限流了，锁死了啊，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那你注意点啊，哪天你在雷峰塔里面，我们在雷峰塔外，行。你说薯饼呢还是说我这到底啊，薯饼也要退批了，我也要退批了，薯饼退批我估计他得是条黑丝啊，我退批的话是条背丝啊，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来说说这个就把句子补充完整，这两天虚竹真热，我们的话题是这两天虚竹真热，热的我怎么怎么着啊，这两天虚竹真热，热的我怎么怎么怎么着啊。网上说这两天虚竹真热，热的我这个就刚刚那个啊，网上忙他说衣服湿了，我朋友还说衣服没有湿，然后说没有啊，这不是全部都

一个血嘛，后来一看全部都湿了，就跟水里边泡过是一样的，一个血。阿泽说这两天血珠真热，热的我们家阳台上我都看被热晕的那个蚊子，蚊子都被热晕了。花开再会说我是不怕人的哦，不怕热的体质，多热的天气我都不开空调，晚上睡觉盖毛毯。但是这两天的徐州真的是热，热的我都已经开空调了。那可能呢，就是你是这个江湖人称恒温动物，对吧？三伏天盖毛毯，不开空调是基本的操作。直到这两天徐州这个热又教会我们做人了，对吧？就忍着，你也就默默地按下那个遥控器啊。那一刻你听见的不是空调的风声，是以前吹过的牛在那啪啪啪啪打你啊，我的妈。乌托邦说这两天徐州真热，热着我啊，特别是大中午就出门办事，那一打开车门那一股热浪把我推开啊。夏天里的热浪，冬天里的太阳，热浪，一首热浪送给乌托邦啊。参半啊，说了这两天徐州真热，热得我整个人都感觉可燥了啊，热到整个人都燥起来。很多时候呢，它不是情绪上的燥，可能是那种物理上的燥，就感觉自己是徐州那一串就没有刷油的那个羊肉串，对吧？它就是紫紫的往外冒火，然后再燥一会儿，可能就给自燃了你。就这两天徐州真热，热的我，热的你们都不想互动了，对不对？热的都是一动也不想动，热的我都不想做节目了，真的啊！热的我也不想跟他互动了，没也不想跟我互动了，你说。

在我们的直播间被封的瞬间啊，这些起始摇摆，开始舞蹈。粉丝先喝，对对对，粉丝先喝啊，鲜牛奶，粉丝先喝。

嘞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哎，最近今天就这两天有没有看到一个报道，就说那个最近呢，就那个在美国有那个极限运动表演团体，他是表演那个疯狂马戏团，他们有那个6名成员啊。是怎么着呢？就每个人都背着那个降落伞，然后带着布置好的整张的餐桌，从大概是4000米的高空上面呢，就咔嚓一下子跳下来，咔嚓。嗯，在40秒自由落体当中呢，他们居然还碰杯，就喝那个葡萄酒，然后切牛排，完成了一场离谱又特别优雅的空中的宴会。就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食物和那个餐巾纸乱飞啊，之后呢，反正就是他们又怎么又打开了那个，又在两个上空又打开了那个降落伞啊，我的妈呀，啊！你说这事弄的，你说他不就在想着他那个食物还有水，他是怎么吸附在那个桌子上的呢？吃的挺好，我跟你说，可能下班的人不是去下边的人啊，就下边的人可能都捡到好多不少吃的，对吧？那在跳的过程当中，对吧？在往下跳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食物和水它就散落下来？你说，路人一抬头，啊，谁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哇，这是谁家的披萨饼？咔嚓一下砸我头上！哎呦我的妈呀，这谁家的绿箭奶怎么一下子你说就掉我怀里了啊。嗯，就是这种情况我真的是做梦都没有敢想象过啊，这个世界真的是颠成了我们不敢认识的样子。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这两天虚竹真惹的我怎么的啊？这两天虚竹真惹，哎，惹着我，哎，我的妈嘞，惹着我怎么的啊？确实，这两天虚竹是相当的热情，就是出门5分钟流汗2个小时，感觉自己就是差一点吐了，对吧？你都撑着整笼笼饱了，整了。早上如果说你买一个鸡蛋的话，你就搁那个裤兜子，裤兜。就嘎着我了也行啊，然后呢，你误上那么2个小时，中午你敲开一看，哎呦，敷了，敷了还是汤心儿的。你说你要是再端上块牛排，可能晚上的话就直接就能请这个朋友吃那个铁板烧了啊。就热的我们怎么说呢？在家的话就是清蒸，出门的话就是爆炒，躺在凉席上呢就是铁板烧，对吧？然后游个泳呢就是水煮鱼，晚上回来还得再回个锅，回锅肉啊。一天下来可能孜然辣椒面那都得

给自己撒点啊，反正老天爷就安排的明明白，你要饿了还能啃一下自己的胳膊，咬上一口啊。就这个天气能够出来约和你约的朋友，那真的都是过命的交情啊，惹得我都感觉我连呼吸都是那种烫嘴，你没有觉得？我就喘气的时候我都感觉是烫嘴，你比如说跟那个男神女神说话，你都不敢张嘴，你怕哈出这热气都把人家那个六痕万一再给烫汁了，烫卷了，烫卷了啊！关键是我喷出的那个还是带着大蒜味儿的热气，你知道吗？大蒜味儿的热气，因为昨天晚上呢，我是在家里面，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到家之后，我吃了三瓣大蒜啊，然后吃的那个火腿，然后就着那个三瓣大蒜可香了啊。我心想呢，你说吃完了之后，昨天晚上刷牙了，对不对？今天早上起来又刷完牙了，然后我就想着它肯定没味儿了呀，刷两次牙了。结果呢，今天一出门，就离我稍微近一点啊，就都能闻到我身上大蒜味儿，就身边人离我近一点。闻到我身上那大蒜味儿，因为天气太热的原因，所以闻到的它是那种烘了的那种大蒜味儿啊，烘了的那种大蒜味儿。Do you understand？ 烘了的大蒜味儿可开心了。

0: 好嘞，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3: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东东锵，我是东东。中国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抢手宽带加选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东东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如果说你还在为追热剧、听音乐、看球赛、换着 APP 充会员的话，中国移动移动高清爱家畅享电视会员来喽！每个月10块钱起就能够畅享腾讯、优酷、哔哩哔哩、芒果、百视通、QQ 音乐、喜马拉雅、NBA 等80家会员权益，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热门综艺、有声书、球赛，你想看的、想听的，这里全部都有。每天不到4毛钱，花一份钱，全家畅看一整个月，海量正版的内容同步更新，不要犹豫了，抓紧时间到徐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让你的休闲时光精彩不断。好了，那我又要静音了哈，那先别跑，因为我已经被线溜了，就是不会再给我腿了，你可能就到这儿了，你就进来就不要跑了，就搁这等我啊，在直播间等我啊。

好嘞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依然是昨天的拉夫劳伦的这个刺绣那个小马的纯色 Polo 衫啊。专柜价呢是1190块钱的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的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块钱，299块钱一件，那不到3折你就可以入手国际大牌，真的是薅羊毛。三种颜色可以选择：黑色、藏青色、白色啊。尺码是从 S 到2XL， 最大呢是穿到190斤，男女都能够穿，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现在下单的话呢，订单排量因为太大，就那个3到5天是按付款的先后顺序给大家依次发出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趁早下单，早拍早下单，因为那个白色的 S 码的已经没有了，已经全部都被好多的小女生给抢完了哦。那个还有那个藏青色。还有黑色啊，你可以选择，男女都可以穿的，男女都能穿啊。那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雪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把链接库嚓一下发送给你，或者你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雪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有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买一件是299块钱，买两件的话再打95折，买3件的话打93折啊。所以呢，你看看家里面人谁身这个气质比较适合拉夫劳伦的纯色的经典的 Polo 衫啊，就给买。爸爸适合给爸爸买，妈妈适合给妈妈买啊，自己适合给自己买，姐姐、弟弟、妹妹啊，都可以选一选，买一买啊。因为这一波福利过了，就真的过了，就没有了哈，白色的 S 码已经没有喽。你穿上之后呢，搭配那个休闲的小白鞋，搭配个这个工装工装裤也行啊，这个那个西裤啊，或者牛仔裤啊啥的，哎呀，休闲裤啊，反正都能搭，休闲运动裤啥的，可好看了啊！穿上之后它就是不一样，它就底气，它就是硬板，可有气，可有底，可有气，就是可以底气，好嘞啊！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ormo919 ddformo919 啊！没有石花微信的朋友，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它会出来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收付款，对不对？我们点第二个添加朋友，那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呢之后，我们就看向最上方有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在这里面输入 DD 是东东董董的拼音首字母，FM 是收音机的 FM 啊，919是阿拉伯数字919 DDFM919 ddformo919 我们就能够成为好朋友了，你就可以给我发送石花两个字，哭刷一下把链接发送给你啊。有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你比如说我这大了换我想换小号啊，或者说穿着不合适不好看啊，想退掉啊，或者怎么样，那都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或者呢，你在徐州美好家，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也能够收到链接哈。小嘴巴巴的那家伙整。啊，谢谢啊，谢谢我们在直播间的各位弟们啊，就是就不走了，就一直停留在直播间里面，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点点赞就点点赞啊，因为今天这个直播间被限流了，被违规处罚了，我的妈呀啊，太吓人了啊，还没给我关小黑屋，我已经很欣慰了，因为上次呢就哭嚓一下直接给关小黑屋，这一次还差最后一次，我不能违规啊，再违规最后一次我就关小黑屋了，可能又好几天就不能直播了。处罚挺严重的。

0: 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大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6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8到35度，郑州多云，29到38度，南京晴转多云，26到34度，苏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东东锵，我是董董董事花。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咯，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东东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梦雨说，虚竹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这两天虚竹真热的我怎么怎么着，你把这个句子补充完整啊。梦雨说，这两天虚竹真热的我都吃冰糕了啊，往年夏天我都不吃冰糕的，但是今年夏天我都吃了十几根了啊，马上就要二十多根了，我的妈呀，到家就要吃上一根，到单位吃上一根，一日三根啊。哦哩，这个天气呢，就是很多人和冰糕的关系是属于那种生死之交，就是你负责吃，他负责死，生死之交啊。然后冰箱，连冰箱呢，可能他都会想要跟你说，你再开一次门，我就跟你急啊。以前呢，吃一根冰糕是对夏天最基本的尊重，对吧？现在吃一箱冰糕是对自己这条命最起码的挽留。这个，这真的是啊，这是。就是牙口挺硬的，我现在我这个牙我都不敢吃冰糕了，少吃一点啊，因为那个寒气啊，你积结在这个身体内，它就不好啊，它就排不出去，它不好，对身体不好啊。傅威说，这两天徐州真热，热的我的汗都不是流出来的，是刺出来的啊，嗯。天哪，那这就是那个出门打伞啊，那不出门就不出门啊，尽量的。那可能就是你是那种比较容易出汗的那种体质，对吧？莉莉说，这两天徐州真热，热的我家里的自来水一打开都直接洗澡了，是温乎的。你们家可能是温乎的，我们家可能都有点烫手了，嗯，通温圈了这家。然然果说，这两天徐州真热，热的我微波炉都卖不出去了。对啊，现在谁还用微波炉热呀，对吧？直接拉到阳台上两三分钟热，饭就热。梁先生说，这两天徐竹真热，热的我这条单身狗都变成热狗了。珍妮说，我们家这个书房没有空调啊，平时呢喜欢在书房里面练字，但是这两天真热，热的我泡在书房里面，整个是一会儿啊，这个整个身体都湿透了，都泡透了，我的妈呀。

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这是胡夏唱出的《那些年》。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就是让我们记住了青春里面的那一场大雨啊，更让我们记住了胡夏唱出的

0: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没有刻意的煽情啊，就是那种平铺直叙的唱着青春里面的五味杂陈，唱着当年的执拗，当年的奋不顾身。我们经常会说，青春里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是你的美貌吗？还是你旺盛的年轻的精力啊？这些都不是，而是你有犯错的机会。如果在青春里面你都不能够为了自己的心中所想去拼尽全力，哪怕是犯一次错的话，那你的青春该有多么多么的苍白啊。所以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还有一往无前的勇气，你将会永葆青春。这两天徐州真的是好热好热的哦，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两天徐州真热，热的我怎么着。孟然说，这两天徐州真热，热的我成了一个宁愿在空调房里哭也不愿意在外面笑的渣男。萌萌说，这两天徐州真热，热的我连碰瓷儿我都不想碰了，地下太热了，再给我烫秃噜皮了。哎，之前我们不是说过吗，就是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有那么一件事情啊，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就说有一个大爷，他是好像是和一个女子，就两个人是骑电动车还是骑什么，就两个人发生了这个碰擦，就骑电动车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躲让不及啊，直接碰倒了，那这个大爷呢就直接就躺在地上了。我的妈呀，然后这名女子呢，她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她也躺在地上，就两个人全部都躺在地上都不起来啊，而且呢那一天的温度还特别的高，好像得有38-39度的样子吧，正好是一天当中最热的那个时段啊，就大中午的。然后他们两个呢就在那躺着暴晒了20分钟啊，然后就是那种你看那个视频啊，就是有一种铁板烧烤五花肉的感觉啊。哎我的妈呀，就是人家就我们在看视频的时候就会想着这是不是在滋滋冒油的。然而呢这两个人就躺着，那个女的呢看着这个大爷不起来，那他也不起来，对吧，大爷看着女的也不起来，他也不起来，两个人就跟着吊劲儿、啊、这两个人就一个躺在地上在那玩手机，然后呢一个呢就时不时的看看左看看右看前看看后啊，看看是个什么状况啊，反正呢就是他不起来我也不起来，就这么耗了20多分钟啊，谁也不服谁。那后来呢就是被周围的人就硬给拉起来了。他俩搁那躺着，对吧，你说你也影响这个周边的行人来回这怎么那个出行，对吧，还得要躲让你俩，万一不躲让不及再给你压过去了。嗯，我的一个天，你说这都何必呢，对吧，你这么热的天，真的人的脾气可能就是容易暴躁啊，这种小事儿真的没有必要去斤斤计较，你说你往那一躺受罪的还不是自己嘛，对吧，如果说你要磕着了碰着了，那就抓紧时间去医院看，你这两个人可倒好了，这些裤衩一下子，可能你俩就去了医院之后，医生说那俩那个电动车碰的倒是没有事儿，但是那俩这个烫伤这一块还挺大事儿。哪治哪不治哎，哪治哪不治。所以呢，在这个天有那个想要碰瓷儿想法的啊，你就抓紧时间你收起来啊，等那个秋天春秋天暖和的时候你再考虑啊，最好也不要考虑了，也不要考虑了啊，就这个念想就扼杀在这个夏日里边了，啊，再去把它暖死，就暖死吧啊。要嘞，好嘞，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用音乐和世界。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莫乱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东东家园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静音了啊。
0: 好嘞，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依然是和昨天一样的拉夫劳伦的刺绣的小马纯色的 Polo 衫，哎，拉夫劳伦的啊，这个纯色经典的 Polo 衫一件。只要299啊，如果你买两件的话再给你打95折，如果你买三件的话再给你打93折啊。这个官网上呢专柜价是1199块钱，1199块钱拉夫劳伦的纯色的经典的 Polo 衫啊，今天只要299，今天只要299块钱，不到3折就能够入手国际的大牌，真的是这个薅羊毛啊！三种颜色可以选择，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到2XL 啊，最大呢穿到190斤啊，男女都能穿，限量清仓的福利啊，每款颜色呢都是不多的啊，因为这现在的白色的，你看 S 码的都已经卖完了，因为刚才呢还有好几个朋友说，那个 S 码的白色还能再上货吗？我刚才问了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不能了，就卖完就没有了，因为它就是这些啊，就卖完就没有了啊。今天呢也是我们在节目里面最后一天给大家宣传，拉夫劳伦的纯色的经典的 Polo 衫，专柜价是1190块钱，今天我们只要299块钱一件啊，两件到手的话再给你打95折，三件的话再给你打93折啊，专柜价是要1190块钱，三种颜色可以选择，黑色、藏青色和白色，从尺码从 S 码S 码呢白色是已经没有了，那黑色和藏青色还有啊，到2XL 码。男女同款，全覆盖，限量清仓福利啊，每款颜色都不多，这个大家抓紧时间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也能够收到链接啊。这个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得得佛摸919，这个拉夫劳伦的，这绝对的啊，是正肩的宽松版型，完全不挑人的正肩，这个裁剪啊，能够悄悄的修饰溜肩、窄肩、圆肩的问题啊，穿上之后身线就是那个身线条特别的利落啊，这个整个人都显得特别的挺拔有精神。它是宽松版的，但是它又不松垮啊，就该遮的地方都给你遮住啊，小肚子、白白肉通通都给藏起来，而且你穿上之后又超级超级的显瘦啊，是那种微弹面料的，上身特别的舒服啊，洗完不容易变形，穿上个3年都没有问题。而且呢，它的面料就是你夏天穿吸气，就是透气吸汗，清爽又不黏腻，哪怕是高温天气也能够舒服又自在。抓紧时间下单吧。

这两天实在是太凉了，我看有几个朋友都给我提到了想要听杨宗纬和张碧晨唱出的《凉凉》。好嘞，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凉凉》，希望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就感觉身边的空气也变得凉丝丝了起来。

0: 到家了，吃了两根冰棍，半根西瓜，一个桃子，一瓶水啊，洗个澡，空调屋里才降下温。嗯，热的我都想去热的我想夜里去车库支个帐篷，在车库里边睡啊。车库确实是比要比上面凉快好多。嗯，但是老感觉阴森森，湿气重，阴气重，你别去了，嗯，别去，就在家里边，嗯，在家里边开个风扇，开个空调就行了，啊，嗯。
1: 东东，你刚才说的那个碰瓷儿的，我今天遇到个真实情况。在大黄山圆盘道，一个骑电动车的大姐被一个汽车碰着了，然后头好像碰到那个她自己电动车的后视镜上了。

0: 然后他我看他用一张卫生纸搁那捂着个头，然后我们这边就堵车了嘛，大家都从他跟前，他们俩人跟前路过，这个大姐她也没戴头盔，她闯没闯红灯没看见，然后从我们车路过的时候就听，我就听见那个我们摇下车窗了嘛，看怎么想看看怎么回事儿，然后就听见那个车主给大姐说，大姐你看这样行吗？你要是觉得你没有责任，你就上车里边坐着，咱俩人吹着空调等交警，说太热了，外头站不住。然后那个大姐说好，然后就上车了。
1: 上车了之后，大姐你问你喝口水呗，大姐你问那个，你吃点东西呗，大姐啊，哟，那个谁谁谁，我怎么看你那么面说着呢？你是不是那个谁谁谁他姐啊？你忘上次在那儿见我然后头也不疼了也啥了，用卫生纸盖盖就走了，会不会这样的结局啊？你说，哎呦，太喜人了！就这样的热天，咱就别那个了，咱就别碰瓷了啊！咱改一改，嘎嘎！你要是觉得哪不舒服，你就转移上医院。你说你搁这躺着干哈地？你说，你本来没事儿的，对吧？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就是倒了啊！你就躺那儿，你说那个地上那么热，你万一烫秃噜皮，真的得不偿失。那个烫伤啊，比其他的更疼啊！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 say 拜拜了啊、哦！再次提醒大家，高温的天气大家尽量的就尽量的我们在正午的时候呢就不要出门了啊！记得多喝水，多吃瓜果，照顾好自己和家里的这个老人啊，小孩通通都要照顾好啊。至于这好多人可能就是热的就想抱着空调不撒手啊，可能谁抢都会跟谁急啊，那还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心静自然凉，多看一看自己的银行卡余额，好吧。那我呢也是被你们热到融化，但依然爱你们的董董董事花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 say 拜拜了，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3: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3: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

0: 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26到36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6到33度，淮安多云，25到33度，枣庄阴转多云，26到34度，临沂阴，25到34度，商丘多云转阴，26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用音乐和世界连

0: 大火辣炒，大火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晚上八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九一九大台兔，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明星主微点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九一九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

0: 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大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6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8到35度；郑州多云，29到38度；南京晴转多云，26到34度；苏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小雨，28到36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小雨转晴，26到36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延安小雨，18到34度，舟山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啊！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九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26到36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6到33度，淮安多云，25到33度，枣庄阴转多云，26到34度，临沂阴，25到34度，商丘多云转阴，26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

0: 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大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6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8到35度；郑州多云，29到38度；南京晴转多云，26到34度；苏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衢州 Music Radio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小雨，28到36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小雨转晴，26到36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延安小雨，18到34度，舟山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7: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6: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7: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又蹲在岸边琢磨野友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26到36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6到33度，淮安多云，25到33度，枣庄阴转多云，26到34度，临沂阴，25到34度，商丘多云转阴，26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十一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大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6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8到35度，郑州多云，29到38度，南京晴转多云，26到34度，苏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8: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8: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小雨，28到36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小雨转晴，26到36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延安小雨，18到34度，舟山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勒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凌晨十二点，在进入今天的睡眠充氧期之前，记得先让 Hit FM 的好音乐帮你放松疲惫的心情。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悸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听说天越亮夜越黑，但是现在天都还没亮，就算想看日出也还有点早哦。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制，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当旋律成为光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首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八年了。
3: 三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感谢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激动难以忘怀。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啊，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南拳妈妈，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8到36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小雨转晴，26到35度，南宁多云，25到32度，延安小雨，19到33度，舟山多云，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大雨，24到31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4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8到35度；郑州多云，29到37度；南京晴转多云，25到34度；苏州晴转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1: 嗨，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早上七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26到36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连云港晴转阴，24到35度，淮安晴转多云，24到35度，枣庄阴，25到36度，临沂小雨转阴，25到34度，商丘多云，26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妈妈，什么是颜色？
8: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7: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8: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7: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8: 那是绿色的味道。
7: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8: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7: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8: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7: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5: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9: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0: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9: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 Hello，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7点03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开工歌曲来自毛不易，有你就有新回忆。

好嘞，欢迎回来，7: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在星期五的上班路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在这儿呢，要提醒各位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了。那路面上有哪些及时路况信息，也都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如何找到我们？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添加微信好友 ，Jason 会把你邀请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在群组里，我们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在群组里面都是可以完成的。当然了，大家呢也可以直接私信给我啊。添加完微信好友之后，直接把你想说的话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直接私信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是能够收到的。先来关注下天气，今天咱们徐州是一个美好的大晴天，蓝天白云的，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在32度左右，早起依旧是那种比较闷闷的这个状态。估计很多朋友可能不自觉的又把车厢温度啊稍稍往后调低了一点啊，或者拧低了一点。关注一下早起签到的好朋友吧，欢迎小鲸鱼，早上好，说这个星期要这个加班2天啊，所以说还是要这个猛猛工作啊，辛苦了辛苦了。欢迎真空上料，早上好。南三环打卡说，从南三环从西往东啊，一路是畅通无阻的，这一路上几乎都是没有什么车，特别的通畅。欢迎遇见，早上好，说周末愉快，明天再值一天班，也要休息一天了，要迎接自己的这个周末快乐时光了。继续呢，再来欢迎一下我们群组当中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欢迎坦然自若、那年那兔、大力钱、且末，早上好。欢迎海阔天空、快到碗里来、笑脸儿、隽永战士、月落星辰、华哥、平常心啊，欢迎各位早上好。还要欢迎雨夜、早早早。感觉呢，最近几天咱们多多少少刷到的都是关于台风的消息。那么在昨天晚上，台风巴威一条消息也是冲上了热搜，叫做台风巴威闭眼了。这个事儿一下子就冲上了微博热搜，是根据中国天气官方报道说，昨天凌晨台风巴威的眼区还是清晰可见的，但是呢到了昨天晚上再看基本上就已经模糊不清，仅能够从长波红外图当中依稀能够看到那个台风巴威的那个眼睛啊眼区。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此外呢，根据中国天气报道说，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在干空气的影响下，巴威的台风眼墙已经崩溃，很快就要减弱成强台风了。那么坏消息就是，因为这个眼墙的崩溃，很快就要减弱为这个巴威的风圈，它会继续扩散变大，暴风圈的直径已经超过了500公里，说大的啊，基本上连一般的土现在都已经放不下了。所以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台风巴威闭眼并不等于它已经消失了，相反，它的影响范围也会更大。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注意出行安全。那么根据天气预报来看，本周日7月12号到下周二7月14号，咱们徐州受到这个巴威的影响啊，将会出现小雨转大雨的天气。

这是来自五月天第二人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群组当中，私信 Jason 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VIP52919，欢迎蜗牛，欢迎微笑，早上好。目前呢正值暑期出游的旺季，各类旅行拍照需求也是比较集中的。那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刺抛衣在电商平台的销量也是暴涨的。我记得好像关于这个刺抛衣的这个新闻啊，前段时间跟大家简单的分享过，说这个刺抛衣到底谁最喜欢呢，就是不少年轻的消费者说特别喜欢这类服饰啊，因为好像就这种叫做刺抛衣啊，就是颜色方面选择就是比较多，而且呢这个整体看起来也是比较出片，而且呢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便宜然后说还能够轻松打造出很多氛围感的造型。然后在这儿呢要多说一句啊，前几天还有朋友在问，因为我们7月28号西藏之旅就要出发了，然后已经报了名的朋友然后再问 Jason 说到底啊穿什么衣服，其实说具体是什么样的这个穿搭方式，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行李，我们在出发之前领队会统一跟大家来说，会列出来让大家按需准备就行了。然后呢 Jason 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比如说你一早一晚还是有些凉的，不像咱们徐州啊最高温度35度，西藏那边现在温度也就20多度，一早一晚是比较凉的，而且去到那个羊卓雍措海拔有4998，建议大家呢还是要穿一个那个薄款的冲锋衣。然后建议大家就是颜色越鲜艳你就选吧，你把你颜色最鲜艳的衣服挑出来啊，颜色越鲜艳拍照越出片儿。所以说跟这个刺抛衣它的概念也是一样的。那么很多人都说啊，说买了这个刺抛衣之后拍完照之后，很多年轻人基本上这衣服要么就不要了，要么呢就放在二手平台上再去进行一个转卖。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说，这个刺抛衣产品的参数里啊，它的面料和材料成分都是没有明确标注的。那么它有一行小字儿，写的是什么呢？啊，那个单子上写面料材。

降低它的生产标准，心想反正这衣服你买回去就穿这么一回，买到手你也不会有过多的纠结什么质量的好与坏，所以呢刺抛衣热销的背后也是存在一定健康风险的。医生介绍说，廉价的刺抛衣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它所用的染料啊或者固色剂啊一般也是比较低廉，当中会有一些甲醛或者是芳香胺和增白剂的停留，那么在我们皮肤看来呢就是一个强刺激，很有可能会引发皮肤过敏，尤其是现在夏天出汗高温摩擦，这些化学物质释放的就会更多，所以有人呢在穿过之后接触的部位就会出现红斑和瘙痒这样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也在想，你说到底是谁在买这个刺抛的衣服呢？穿过一次就直接把它扔掉啊？有朋友说了，这不就是时尚圈的渣男吗？不负责任，只管当下。而且我觉得其实正常的一件衣服对吧，你说吊牌上它写的很清楚，什么面料成分呐、什么安全类别呀、什么执行标准呐、生产厂家呀等等等等，写的是明明白白，但是呢刺抛衣的面料和材料成分上它写着其他，那翻译过来那不就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吗？就是反正你也不洗，我呢也懒得编，哎呀我就这么写写得了，其他谁还能跟我真较真儿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穿过刺抛衣或者是见过刺抛衣，哎，其实就在前段时间，朋友们说真的，我还真在外面就是看到过一件刺抛衣，它那个就是上手摸上去的感觉，怎么形容呢？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就很像纸片，你懂吗朋友们，就是很像纸片，然后穿在身上的感觉你也很难形容，就是不透气，然后呢你肯定如果出汗的话肯定也不舒服，可能大家自己身上的衣服啊，你也会穿很长的时间对吧，你别说什么什么刺抛了对吧，就哪怕它是这个刺抛只能穿一次，很多朋友也能穿出多刺抛的感觉。但是好像稍稍上了一点年纪之后，大家也会更加明白，就是你买一件好衣服能够穿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对吧，然后有朋友觉得说买一件好衣服可能会比买很多件二三十块钱的衣服说反而会更加划算，但这个事儿呢它也不是完全绝对的对吧，还是要看每个人对于服装不同的需求、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态度对吧，因为有的那种就是二三十块钱的打底我们也能穿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对吧，因为有的衣服它可能确实非常非常的舒服，但它卖的就是很便宜，几十块钱，然后呢你可能哎呀买了之后觉得哎呦这个衣服真好穿呢、然后呢你可能穿了比如说一两年了啊，觉得这衣服不错，然后再去回购，然后再去买同款，或者说你实在是买不到同款了，然后咱们就怎么了呢，就是出口贬转内销啊，对吧，你这穿了两年多了，感觉这衣服有点旧了，有点卸了，没有办法再穿在外面了，怎么办呢，直接把它变成睡衣在家里边穿是吧，所以说几十块钱的衣服你也能穿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来吧，接下来7:22，我们索性也就来问问大家，正好聊到了这个话题啊，想问问大家朋友们，此时此刻就现在啊，7:23:00，就现在您现在身上穿的这件衣服你已经穿了多久了呢？因为现在夏天嘛，我相信大家应该穿的都是短袖吧，应该都是短袖对吧，就您现在身上这件衣服已经穿了多久了，买了多长时间了对吧，其实欢迎大家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是私信 Jason 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现在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已经穿了多久了呢，啊，是刚刚入手的啊，还是已经穿了几年的时间了，其实穿的久啊朋友们至少也说明一点，说明大家的身材保持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吴莫愁

0: 919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7: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啊。问到大家说，您现在身上的这件衣服已经穿了多久了呢？是新买的，还是已经陪伴你啊有一段时间了？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确实啊，很多朋友都说啊，说 Jason 你刚刚说的太对了，有的衣服就是非常舒服，穿起来非常舒服，但是现在你又没有办法去回购去买它，怎么办？就在家里边当睡衣穿。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珊珊提醒，云龙公园西边检察院门口从南向北方向有两车刮蹭事故发生，现在占据了一幅半车道，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多多留意啊，感谢各位。参与节目的互动或者想进群互动啊，都可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欢迎 YY 早上好啊，说今天希望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这是刚刚加了微信进入群组的朋友，欢迎你啊。路面上的情况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爆料。然后呢，刚刚问到关于这个衣服的这个事儿，您穿了多长时间？哎，没想到咱们真的有朋友买过那个叫什么刺抛衣啊，哎，刺抛衣真的就是我们说了这么长时间，我只见过一次，就我刚刚说的，我就见过一次，然后我上手摸了一下，就像我的形容就是像那个纸片一样。城堡说之前去泰国玩的时候，说朋友买的就是刺抛衣，而且买的是泰国那种当地服饰的款式啊，说是在那个拼多多上买的，然后穿完就扔了，都没带回来。概率木啊，晒出了一张这个照片，他说 Jason 你看看啊，他说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是新买的，说我现在买衣服都很固化，说上衣就买这个品牌，然后裤子和鞋子啊都是有固定的品牌，这牌子我就不说了啊，以免有这个觉得咱我们在给他打广告的嫌疑一样。然后晒出了这个品牌，我看看它有这个买的颜色，买了很多件啊，有太空灰，有午夜蓝啊，太空灰买了两件啊，有带领子的啊和不带领子的。午夜蓝也买了两件，有带领子的和不带领子的啊。就是好穿的衣服咱们就多买几件，但确实款式都是相同的啊，它只是颜色不同而已啊。然后打工委说今天身上这件衣服已经穿了4年的时间了。李李说上衣是2年的时间，然后裤子是昨天新到的，今天就已经上身了。还有这位叫做GoFY， 他说我身上今天穿的是一件衬衫，90多块钱买的，已经穿了有5年的时间。然后宝石山下说今天穿的是一个啊，这是萧逸啊，萧逸说今天穿的是一个黑色吊带的连衣裙，然后外面是一个蕾丝短袖，可以算是中长款吧，说已经记不清楚是哪年买的，在商场里买的，说已经穿了 N 多年了。挺好的，感觉大家的消费呢都是遵循一个实用主义啊。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聊聊吧。此时此刻您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已经穿了多久了呢？是刚刚入手的，还是已陪伴你有一段年纪了啊，有一定年份了？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里或私信 Jason，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关于此时此刻身上的这件衣服啊，我今天穿的这一个好像是去年四五月份在一个那个直播间里边买的，也是买了很多的颜色，就是普通的打底，买了蓝色、绿色、黑色、白色、灰色，当时买了这几个颜色，然后确实啊穿起来比较舒服，然后也很便宜，然后好像到了那个去年暑假的时候八九月份，然后又重新买了，又追加了黑色和白色。宝石山下他说，我有一个短袖是冰丝的，平时打篮球的时候穿，说今年啊不是第四年就是第五年了，是在夜市上买的，说哪儿都没坏，穿得好好的，平时打篮球的时候都会穿这件衣服。然后龙硕说 Jason， 我们呢上班要求要穿工作服，所以已经就是很久都没有买衣服了感觉。其实穿工作服也挺好的，也有好处，对吧？穿工作服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不用，很纠结。你说，哎，天天我在想，哎，我第二天我到底穿什么呢？我还提前搭配，不用，对吧？直接就是穿工作服就好了。而且那个工作服基本上不都是春夏秋冬，是吧？就是不同的季节，好像有不同的款式。它至少有什么长袖、短袖、加绒，然后甚至到夏天，我知道好像有的单位发那个 polo 衫，就一下发那个好几件儿，因为夏天太热嘛，你老得勤换洗，不能没有衣服穿，就同样的款式就是发好几件儿那种的。各有各的好处啊。然后歪歪说我现在穿的这件 polo 已经穿了三年的时间了，感觉非常的舒服。然后呢，我好像衣服全部都是黑色系的啊，黑色系的。然后 lemon 说 Jason， 我有一件睡衣是我三年级穿到现在的，那个时候九岁，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已经穿了二十多年，是当时家里人去日本玩的时候给我带回来的。当时穿这件睡衣的时候，是到那个脚踝那儿，然后现在呢是到膝盖这儿。说这个睡裙已经破了很多个洞了，但是呢非常舒服，每年啊都是洗好了，小心翼翼的放起来，然后明年啊再接着拿出来穿。哎，你看，这就是很舒服，然后有陪伴了这么多年的感觉，是吧？其实看到这件衣服，也能够想到就是童年时期点点滴滴的那种生活那种状态。对吧？从最开始，家人然后把它买回来送给你的那种感觉，然后一直到现在陪伴了这么多年，我感觉它好像不光是这种叫睡衣的存在了，它也更像是你的一个叫什么？现在叫阿贝贝是吧？就是每天能够陪你入睡，你可能穿着这件衣服，就是睡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那种更加安心的感觉啊。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状态？甘绿木说感觉步入这个中年的男人啊，买衣服已经没什么挑头了啊。说款式本来就少，无非呢就是挑挑颜色。他说我基本上都是选纯色，选深色啊，重点呢就是要上身舒服。看出来了，同样的颜色，同样的款式啊，黑灰的是吧？黑的，什么藏蓝、藏青的，啊，基本上是很多男士的首选吧。一夜不知秋说 Jason， 我有一件，哎呦，这个牌子已经很古早了，我来评估一下。

应该可以。他说Jason，我有一件美特斯邦威的外套，高中的时候买的，今年我已经41了，有的时候还会拿出来穿一下，主要是身材保持得好，高中120斤，现在125斤，括弧我可不是凡尔赛呀。哎呀，这最后一句咱们不如不补，哥哥你这么说完，我感觉你就是在凡尔赛呀。从高中，高中是多大呀？16、17，到41，你就长了5斤，还不是凡尔赛？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大雨，24到31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4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8到35度，郑州多云，29到37度，南京晴转多云，25到34度，苏州晴转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

0: 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3: 欢迎回来，7:4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很多朋友都在分享着自己感觉穿起来特别好穿的衣服，像打工伟就说旧了脏了没事，穿起来就是很舒服，然后晒了一张照片。然后呢，刚刚小雪还提到说， Jason， 我有一条阔腿裤，大概6-7年前在蓝天买的，然后就一直穿，说真的非常好穿，夏天呢就是很薄，然后夏天我就单穿这条阔腿裤，冬天呢里面就加秋裤，冬天里面就加棉裤，说因为裤子比较肥，什么都能套下去，特别特别好穿，说而且才100多，真的是感觉赚到了。哎，这个用那句话怎么说，说咱们就是穿回本了，甚至有些后悔，哎呦，早知道这么好穿，多买两条了。真的，这样的衣服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7:45，现在天气比较炎热，我相信大家每天出门呢，肯定也都希望自己妆容精致，气色在线，整个人干净又精神。但是呢，很多时候精心化好的妆，一到下午因为太热了，就开始斑驳卡粉，皮肤呢干燥起皮，毛孔也变得格外明显。想让日常底妆清透无瑕，持久服帖，上粉底之前真的少不了一支靠谱的隔离。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精致女生人手一支的肌肤之钥 CPB 隔离。这个肌肤之钥 CPB 隔离啊，它之所以能够再度返场，是因为它的口碑确实比较好，下过单的朋友给的反馈也是比较不错的，所以今天它又回来了。这款 CPB 隔离呢，我相信很多女生可能都用过或者都听说过，它呢是能够帮助你隐形毛孔，提亮肤色，还能够让妆容更加持久。在某宝天猫官方旗舰店，一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平时的价格要卖到540，专柜也是这个价格540，但是今天跨境美妆狂欢购，一支价格只要199，这个是徐州音乐广播的专属链接，只有徐州音乐广播的听友能够拿到这个价格199，因为你在我们的商城里面，您自己去搜索它的常规价格就已经很合适了啊，常规价格也是299，从来没有过199的价格。所以说大家今天想要囤货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这是咱们徐州音乐广播听友的专属价格199。那么 CPB 啊，咱们可能都知道它是资生堂旗下的人气品牌，在护肤界的地位也是响当当，他们家明星产品非常多。那么今天这一款 CPB 长款隔离也被称之为底妆前菜，各方面的表现都还是很优秀的，它能够把咱们脸上的大毛孔、长痘留下的痘印，或者是大太阳晒出的斑斑点点都能够帮你遮住，让您轻松 get 伪素颜。质地呢也是比较细腻的，上脸之后自带柔焦效果，能够帮咱们修正肤色，让后续底妆服帖的同时还很清透，就是直接给您打造出一个非常干干净净的妆面。 CPB 官方旗舰店线下专柜，这款隔离日常价都是540元，今天大牌美妆限时破价，宠粉到底，一支的价格是199，徐州音乐广播专属的价格，只给到徐州音乐广播的听友们199。手快的朋友可以多囤上几组，如果男士们想要给另一半准备一个小惊喜，趁优惠，囤一囤也是挺不错的。跨境直采正

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所有商品都有运费险啊。它的效期是到2028年的1月，顺丰快递直接包邮到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这是来自周杰伦爱情海。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后退。
1: 九一九 Eleven， 听见原创的伟大。
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3: 7月28号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3: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欢迎回来，7点53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暑假已经正式到来了，最近呢有不少朋友也在问啊，说这个夏天到底适不适合去西藏，包括如果第一次进藏从来没去过会不会高反，那么跟着徐州音乐广播的团一起出发会不会赶路，有没有什么隐形消费啊。今天针对这些问题， Jason 来给大家做一个一一解答。首先来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要在七月底在这个时候会给大家安排一波西藏的线路。有朋友说 Jason 你不是五一的时候刚去过吗，怎么七月底的时候又给大家安排了一波呢？因为确实啊，夏天去西藏是无数过来人验证过的最佳时节，就连丁真啊都在说，在节目里面他的伙伴说哎呀我还没有去过西藏呢，丁真都说那你就夏天去，7到10月份是西藏最美的季节。为什么？因为确实很凉快啊，能够实现这个完美避暑的感觉。而且现在咱们徐州最高温度已经到了35度了，而西藏整体平均气温只有20度上下，尤其是在林芝一带，既温润又清爽，没有那种酷暑的暴晒，吹着高原的风真的比在空调房里面还要惬意，而且是独一份的天然避暑秘境，能够完全打破大家印象当中一提到西藏啊你就感觉很严寒，甚至呢那感觉那个雪山很荒凉的刻板印象，林芝真的非常非常的美。第二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关于高反的问题了。其实夏天是西藏全年当中最不容易高反的季节，因为夏季的高原草木全部都进入了旺盛的生长期，空气呢又比较湿润，含氧量也是大幅提升的，所以咱们的身体你就不用消耗很多额外的能量去抵御严寒，循序渐进适应海拔真的也会轻松很多。而且咱们全程随车标配供氧设备，咱们乘坐的那个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里面有一个10升的大氧气罐，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直接咱们就是可以在车上就能吸氧了。而且呢我们乘坐的是火车慢慢进藏，从低海拔逐步往上走，第一次进藏的朋友也不用慌张，因为我们在西宁站整趟列车就已经开始弥散式供氧了，氧气就已经供起来了。我们到达拉萨之后入住的也是涵阳酒店，那个房间里面有一个按钮，一摁整个房间里也开始供氧，所以这一点你也是不用担心的啊。还有就是夏天的西藏美景，它是拥有一年四季当中最为鲜活的模样，随手一拍就是不用滤镜的大片儿。之前跟着我们一块出行的叔叔阿姨呀，包括这个年轻的这个小妹妹啊，回来都说哎呦没想到原来西藏真的是感觉很温柔，然后又很治愈，好像和想象当中那种苍茫的高原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呢他们又在八廓街拍了那个旅拍啊，就非常的开心而且确实也非常的出片。而且很多长辈也说其实最安心的一点就是跟着电台一起出发，没有强制我们早起赶路，然后也不会催着你一直买买买，然后整体节奏是很舒缓的，而且全程的领队一直都在关注着大家的身体状况。因为领队呢他是会从徐州接上咱们，我们一起出发，基本上呢每天晚上回到酒店，领队也会挨个房间都会去一遍，去看看大家的状态怎么样。所以呢不少第一次进藏的小伙伴们也都在说原本特别害怕高反，结果呢坐着火车一路慢慢爬升，再搭配上随车的氧气，说全程几乎没有难受的感觉，轻轻松松就走完了全程。关 键是整个旅程遇到任何问题都随时有人帮忙解决，真的要比自己做攻略自由行要省心很多。我们的行程是7月28号出发，一共是10天9晚的时间。
0: 什么是相爱，是留不下，所以话要。
2: 可能您比较担心自己做攻略要操心车票住宿路线，费心又费力选择一个陌生的旅行团，又担心里面有套路消费，行程太累高反了也没人照顾。而徐州音乐广播作为全程陪伴大家多年的本地媒体，这趟旅程呢 Jason 将会全程陪伴全程监督啊，很高兴为大家服务把所有的行程琐碎旅途难题都替大家安排妥当。7月28号10天9晚火车双卧听友专属早鸟价5900。

0: 80元。如果想带着小朋友去咨询儿童的这个价格，因为火车嘛是有儿童票的，然后也是有这个单房差的啊，具体可以去咨询客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
1: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8: 现在是早上8点，
7: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8到36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小雨转晴，26到35度，南宁多云，25到32度，延安小雨，19到33度，舟山多云，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4: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4: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3: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欢迎回来。8点03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剧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如果您之前办理过这个中国电信 ITV 的尊享 Plus， 你就会发现真的很方便，不用再买很多个会员，一天只需要7毛钱，一个月也能省出一顿大餐来。海量大片同步更新，热播大剧绝不错过。少儿动漫优质陪伴，打开电信 ITV 全家都很满意。除此之外呢，中国电信还能一站式配齐您家里电子产品的所有需求，以旧换新更划算，各种大牌爆款，苹果、华为、荣耀、 OPPO、 小米全部都有，让中国电信的产品来满足你的全屋智能产品一站式购齐。天翼智屏既是家庭